呢轻了很多。接下来之后呢，眼睛不涩不胀了，看东西觉得清亮了不少，不再是雾蒙蒙的一片了。王大哥这心里边就犯嘀咕了，说是不是可能是暂时性的呢？然后他就坚持天天贴，没想到越用越管用，用了不到半个月，他看书啊，刷上手机呀、啊，可以看上20多分钟，不用老频繁的揉眼睛擦眼泪，看手机呢也不用说举得老远，重影的情况啊轻了很多。坚持一个月之后，出门走路能看清楚脚下的道了，买菜呢能自己看清楚价签了，不用再麻烦别人了，眼睛不胀不疼，晚上睡觉特别踏实，心情一下子就开朗起来了，又变回了以前那个爱说爱笑的样子。就这样坚持用了3个月，家里头人呢又带王大哥到医院呢去进行复查，连医生都很意外，之前眼底供血差循环不好的情况改善了很多，左眼的矫正视力从 0.25 提升到了 0.5， 视疲劳的症状基本消失了，老花眼的不适感也减轻了不少。医生就问了，说这段时间做了什么调理呀、啊？王大哥呢乐乐呵呵的拿出了咱们的胸胆视力眼贴，说看了吗，我每天全靠就贴这个眼贴，我这眼睛才慢慢养好了。现在的王大哥呀，每天是依旧看报养花，跟街坊邻居们聊天，眼睛清清爽爽，再也没有以前那种啊酸胀模糊的难受劲儿了，逢人就夸这款眼贴管用。他总说这眼贴实实在在的解决了他的大麻烦，缓解了视疲劳，让眼睛放松了，视力慢慢的好转了，晚年生活呢也过得舒心自在了。这款熊胆视力眼贴啊，之所以能实实在在的改善视疲劳，辅助控制近视，帮助弱视恢复，它是从眼睛问题的根源入手。人不管是年纪大了，还是平时呢用眼过度出现视疲劳，近视加深，弱视难以提升，根本的原因都离不开3点：眼周肌肉过度紧张，眼部的血液循环不通畅，眼内的代谢废物和多余的水分排不出去。而这款眼贴的作用就是精准对准这3个根源，一步步的把眼睛的状态调理回来。眼贴最核心的是熊胆粉，是明目舒缓的关键，因为它能快速的清肝明目啊，疏通眼部的微循环，缓解眼睛充血发胀发酸的症状。很多人用完了就觉得眼睛轻松了，不憋胀了，就是因为熊胆粉把堵塞的循环打通了，让眼部的气血运转更顺畅了。您再搭配上丹参这类成分，专门活血化瘀，改善眼底的供血。咱们眼睛之所以啊容易累，您看东西模糊，弱视这视力上不去，很大原因它就是眼底的供血不足，细胞得不到营养，眼睛没力气看东西。丹参就能够把这个问题给补上，让营养呢送得到，废物排得出，养护好我们的眼部。同时啊，野菊花、夏枯草、车前子这些成分又能清热消肿，又能利水祛湿，专门解决呀眼睛干涩发红、水肿、眼压偏高的问题。当我们的眼睛不肿了、不胀了、不干了，自然不容易疲劳了，您看东西就会特别的清楚。对于近视人群来说呢，它虽然不能够把已经形成的度数直接的给我们降下来，但能从源头缓解眼肌痉挛，让长期紧绷的眼部肌肉放松下来，避免呢因为过度的疲劳导致眼轴拉长

0: 数一路上涨。而对于弱势人群，这款眼贴的作用更大。弱势最怕的就是眼睛累呀，一累呢就不愿意用，越不用视力越差。眼贴呢先把视疲劳的问题呀彻底缓解了，让眼睛啊能坚持的用，愿意接受矫正，再配合正常的调理方式，眼底功能啊慢慢恢复，矫正视力呢也会稳步提升。总的来说呀，咱们的这款熊胆视力眼贴不替代药品，但是它呢又能真正做到放松眼肌，疏通循环，改善供血，消除水肿，把导致视疲劳、近视加深、弱视难恢复的核心问题一一解决。坚持使用，眼睛会越来越舒服，清晰度呢越来越稳定。无论是日常用眼过度的人，还是有近视、弱视困扰的人群，都能得到实实在在的改善。现在啊，我把熊胆视力眼贴儿免费的送给大家，您只要打您电话就可以免费啊领取到三盒，只需要大家到货之后啊自己支付邮费就可以了。为了让大家第一时间呢能用上熊胆视力眼贴儿，所以我们选择了邮费到付的形式，希望呢大家能够理解。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
2: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明天活动全面结束，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2: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明天活动全面结束。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林老师啊，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哎哎，我呀就是终于打通你这个电话了。哎呀，我现在我打这电话呀，我真是心情特别难受，想哭呀。
0: 有什么为难的事儿啊？尹老师尽力的帮助你。
4: 好好好，是这样的，尹老师啊，真是我觉得我当儿女的吧，这心里头就挺惭愧的。平时啊，工作这一忙起来，一年到头也回不了家几次呀，对父母的关心呢，确实太少了。然后我妈呢，她这个眼睛不好，我就是一直我也不知道，老人也没跟我们说过。 就知道严重都到不行了，这才告诉的我们。但是呢，现在在尹老师的帮助下呀，总算是有希望了。哎呀，我这心里头啊，也算跟着才放下一点。哎呀，之前呢有这个老年性白内障和黄斑病变，就是在前几年22年的时候呢就做过手术了，结果呀不到一年，你看这就又复发了，看个东西呀比原来还模糊呢，那中间呀说发暗，颜色都变淡了，而且啊看东西还变形了，他走路呀都不利索，就是这么摸索着走的，根本看不清楚。要不是因为说看不到啊摔着了，结果呢他也不会打电话告诉我这回事啊。
0: 老母亲是一个人生活呀？
4: 哎，对，我呢是在外地工作的，也不知道家里的真实的情况。这期间呢，我妈其实她自己啊没少用药，然后我平时我打给她的钱呢基本上就都用来买药了，但是呢视力上还是没什么变化。他自己吧也着急呀、说实话呀、我妈呀一辈子都要强、我爸呢他去的早，就全是我妈他一个人呢把我养大的、一辈子呀后来也没有再结过婚，想着哎呀能享点清福了吧，没想到因为这眼睛问题成了他的心病了。后来呢我听同事介绍的，然后又听了您这个节目了、还给他用上了猛药日眼七方明目25味丸的，现在呀、我妈都用了3个多疗程了，这个效果呀、就特别好，总算是把他的眼睛救回来了。
0: 那就好，能用上猛药日眼七方明目20味丸呢也是老人家的福气。
4: 是、
0: 就该着了，就老太太这个眼睛啊就不该失明，跟光明有缘呢。
4: 对对对对、确实刚开始啊用药的时候，我妈呀连我这个模样都认不出来，她就只能说模糊看个大概的、现在呀能看清楚我了，反正看什么也不变形了，走路呢、也不再是那种歪扭的了，中间那个看东西呢也不发暗了，没那种黑影子了，颜色也变正常了，虽然说还有点雾气糟糟的，但是那比以前呢要淡了很多了。然后我妈呀她就说，尹老师您这个药啊是好药，效果确实好，就昨天呢我妈都还在说呢，说现在免费给发放那熊胆视力眼贴呢，让我呀打电话问问尹老师看他能不能领取呀。这个
0: 老人家可以领取啊，我对于老年朋友这个有眼病的这种痛苦我是感同身受的，现在全国猛药日眼七方明目20味丸医药难求，我其实希望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用上最好的药，花小钱治大病、但是呢
4: 是
0: 因为这个赛迦羚羊角啊我们是太难购买了，没有赛迦羚羊角的话咱们这个药啊就没法做，所以呢、我也担心在今年老年朋友这些眼病啊会发展，那怎么办呢，给大家找了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先帮助老年朋友们患者朋友们缓解症状，为这个25味丸到药呢准备出时间来，而且这个眼贴啊咱这里边用到的是珍贵的动物药熊胆粉，配伍呢古荆草野菊花夏枯草决明子白芷柠檬花车前子丹参石决明还有丹皮、还有这个吉藜千里光，10多味名贵的中药材，所以老母亲用上之后先控制住他老人家的症状，然后呢等到猛药日眼七方明目20味丸配合上之后会改善的很好、您呢打场外的电话给老人家领取，
4: 先打这个场外的电话呀，我就想把这个眼贴先领上
0: 啊。可以可以，
4: 真是特别特别感谢您呢、
0: 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4: 我记住了、再见啊尹老师。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2: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10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03030736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明天活动全面结束，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您好，尹老师您好。
0: 久等了啊，
5: 尹老师终于和你通上话了。我呢是您的老朋友，也是个受益者
0: 啊。今年多大年龄了？
5: 今年65了。
0: 哦，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5: 尹老师，就是我的那个眼病呢，哦，有6年多了，最严重的吧是这一年，我那个眼睛啊，是干眼症，眼睛一疼起来吧，就像刀割一样。
0: 嗯，那您这个是有角膜炎是吧？
5: 哎呀，不知道是什么病，就那个右眼睛有红色的那个眼肉，一疼吧就顺着那个眼角长那个粉红色的那个血水。
0: 您这个是有翼状乳肉了？
5: 对，有乳肉，都快把那个黑眼球给粘上了，把白眼球就包了一半了。
0: 嗯。这个病特别遭罪，但是你说两只眼睛感觉像刀割一样的这个疼痛，一定是角膜的疼痛，因为角膜是黑眼球上覆盖的一层组织，它上面没有血管，可是呢有丰富的三叉神经，如果有角膜炎的话，不断刺激就会产生严重的疼痛，医学上称这个是一级疼痛，非常非常的遭罪。
5: 是，哎呦，就像刀割一样啊。尹老师，疼得我受不了了，晚上疼得都不敢看灯，看灯吧，眼前是一片红，疼得我都没有活下去的信心啊。
0: 您是怎么得的这个眼病啊？
5: 就是那个时候老伴去世了，那段时间嘛是天天的哭，我的眼睛嘛是没有泪水了，眼睛就干疼，越来越疼越来越疼。
0: 表面上是流眼泪，其实呢就是伤到肝了，肝眼通道受阻之后啊，这个眼病就产生了。现在从悲伤当中走出来了吧？
5: 走出来了，但是病呢也是落下了，现在不敢看太阳和灯，晚上看灯吧就像红球似的哦，一片红。白天吧也从来不敢见阳光，一看吧我那个眼睛就疼。
0: 嗯，那您用了蒙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之后，这个眼睛现在好多了吧？应该
5: 是。是是，我自从用了您的蒙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感觉眼睛疼得轻了，轻松了好多。我现在用了有一个疗程的药了，用了一个月不到，就是右眼的那个翼状乳肉就全下去了。
0: 嗯，非常好，因为翼状乳肉这个眼病也是让人很痛苦的，单纯做手术割了一茬又一茬，但用药之后呢它退下去就不会长了。
5: 是是是，现在退了啊，右眼白眼球清亮了，黑眼球呢也亮了，眼睛呢也不疼了。哎呀，真的是特别感谢您。
0: 那不客气，这是我应当应分应该为大家做的啊。
5: 之前呢真的我死了心都有了，太遭罪了。
0: 不能这么想，人吃五谷杂粮啊难免得病，人岁数大了之后啊更难免得一些老年病。我们呢既要勇敢的面对过去，又要啊正确的看待死亡。就比方说老伴儿去世这个事儿，不想发生这个事儿，但是呢人从出生其实就是向死亡走去，我们这一辈子其实经历的就是人世间的种种的一些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所以就是生老病死啊，这是人之常情。我们现在在努力的干嘛呢？就尽量的让自己能活得有质量，然后呢寿命能长一些，这个是我们现在做的医疗工作者营养工作者要去帮助大家做到的。但是我们也要正确的认知到生死这件事儿，只有大家真正的认识到生死这件事儿，能够看开的时候，我们才能对治疗疾病有更好的一个方案的一个确定。所以我也希望呢通过我的帮助让大家的视力恢复健康，让我的声音呢这种普及能够让大家伙面对疾病更加的积极。所以说今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大家一想到尹老师的存在，至少你们不是孤单的，你们不会在心理上越来越脆弱，而是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坚强。现在咱们这个用药的量调量了吗？
5: 现在是1天2次，一次呢是11粒。
0: 看东西还怕不怕光
5: 啊？不怕光了，现在敢看太阳了啊。这个心情真的是无法言语呢，不知道要怎么感谢你才好。
0: 不用谢，
5: 你现在眼睛亮了，心情也好了，健健康康的生活，乐观的好好活着，你就等于是对我最大的感谢。我相信老伴儿在另外的一个世界也会为你开心的。你恢复的这么好，包括现在呀，听着你声音也非常的乐观，我放心了，咱就不多说了。
6: 好的，尹老师。另外 就是我听节目讲，现在免费临期三盒熊胆视力眼贴，我来也想临期可以吗？
5: 可以领取，配合熊胆视力眼贴呢，会改善的更好。我们的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成分，熊胆呢清肝明目，润燥养目，能缓解眼干、眼涩、视疲劳，改善呢干眼症引起的异物感、灼热感。眼贴呢温和渗透眼周，滋润眼表，缓解呀干涩不适。坚持使用啊，可以减轻呢干眼症的症状，让双眼呢舒适清爽。您打场外电话领取，因为明天活动就结束了。
6: 好的好的，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领取。谢谢尹老师，谢谢您。
5: 好，说到这儿啊，再见。
6: 哎，好的，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2: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明天活动全面结束，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您好。
7: 哎，尹老师您好。
5: 哎，欢迎您啊，久等了。
7: 尹老师啊，我前几天打了个场外电话，台湾老师说没药了，目前全国都断药，不知道我们这里以后还能不能到药啊。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吧，晚上都没睡着觉，而且眼睛也疼得厉害，我是担心自己会失明呐。今天听到节目里讲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这真的太好了，太感谢尹老师了。
5: 首先呢，咱们不能为断药这个事儿着急啊，因为着急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现在全国确实是一药难求，而且呢方中赛加羚羊角的供应量是非常的少，这样呢咱们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生产量必然会非常少，很多地区呢短时间之内它没有药可以供应了。您呢只能先打场外电话报名，看以后您所在的地区能不能到药。现在呢免费给大家发放的熊胆视力眼贴啊，可以辅助控制眼压，让您呢不遭罪，也为明目二十味丸到药啊准备出时间来。我先听听您具体的情况，今年多大年龄了，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7: 我今年61岁，眼睛是白内障，到现在有好几年了。现在这个情况啊，它就一年比一年模糊，今年呢最严重了，眼前那个雾特别大，所以呢我就决定呢想去医院做手术。半年前做的左眼，做完以后啊看得很清楚，我当时特别高兴。可是过了一个月吧，又做了右眼，我想着换了人工晶体就好了。
5: 做白内障手术置换人工晶体啊，当时是立竿见影的，视力呢马上提升。因为白内障产生的实质啊，是你眼睛的晶状体浑浊了。晶状体呢在瞳孔里边，它紧贴着瞳孔，是一层圆盘一样的透明组织，它存在于眼内是帮助我们吸收光线，而且还可以过滤毒光。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干眼通道堵塞之后，眼睛里边的垃圾啊杂质啊排不出去了，肝肾之精呢又不能濡养眼睛，那么这个时候晶状体的细胞一个一个出现了变性，我们看东西眼前就有雾了。您做手术呢是把晶状体摘除了，换了一个透明的人工晶体，就相当于是咱们家玻璃窗好多年没擦了，然后您把它换了一块新的，是不是就亮了？但是换玻璃窗和眼睛它不一样，您当时呢虽然能看清楚了，但是您得知道换的这个晶体它是人工的，它是假的，它只能吸收光线，不能过滤毒光，所以后期呢会有好多毒光啊落在眼底，损伤眼底的组织，从而形成其他的眼部并发症。
7: 对对对， 这做完右眼睛以后啊，眼睛我就疼了，花胀，到医院里也是疼得翻来覆去的。医院呢说是术后急性闭角性青光眼，眼压有48，第一次做激光啊，眼压是降下来了，但是右眼视力啊没有恢复啊，后来呢眼压又高了49，第二次做了小梁网手术，眼压也降了，但是眼前吧只剩光感了，什么都看不到。从那以后啊，这个眼药水都不敢停了，眼压呢也一直不稳定，不定什么时候就高了。哎呀，我这心里一直都提心吊胆的。后来左边眼睛视力也跟着下降了，刚做完呢是0.8，到现在只有0.2了。林老师，您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呢？求求您帮帮我呀！
0: 我肯定会帮助您的。首先呢，我给你吃个定心丸，有光感就有希望，不要担心。我刚才已经讲了，当我们产生白内障做完手术，会有毒光进入到眼内，损伤眼部的组织，而您的另一只眼睛做完手术就不好，是因为呢手术过程当中伤及了周边的组织，继发了炎症，引起了眼道的一个堵塞，还产生了高眼压，形成了青光眼。所以说我们治疗的时候需要先打通干眼通道，及时的打通干眼通道就能解决我们眼病的问题。可是现在呀，就是让人着急的是什么呢？全国各地买不到药，这个事儿确实是比较难办。
7: 是啊，您说过手术做了吧都没管用，我就怕用药也不行。但是我觉得呢，尹老师您说话挺实在的，然后我又想试试。这几年治病呢手里也一直不太宽裕，这几年说实话真的治病也治怕了。之前呢我听病友说猛药治眼气荒明目25味丸呢效果挺好，所以我就想用上。可是常问老师说没药啊。
0: 到这个节骨眼了，您先把这个心态放平了。因为呢这个一着急呀、一上火呀，或者就是焦虑呀，它会让眼压升高。您呢先打场外电话领取3盒的熊胆视力眼贴。昨天我也讲了，咱们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啊能辅助呢稳定眼压，眼贴当中的熊胆粉、车前子、丹参效果非常好。熊胆粉呢清肝泻火，疏通眼内的循环，眼压高啊它往往是眼内的防水排不出去了，循环给堵住了。熊胆粉能打通眼周的血管的淤堵，让防水回流啊变得顺畅，相当于呢给眼睛疏通下水道了，减少呢水液的一个淤积，压住眼压它不往上冲。车前子呢专门是利水渗湿，通利小便，眼内多余的防水和身体里的水液是相通的。车前子呢能通过促进全身的排水，间接帮眼内把多余的水给排出去，减轻啊眼内水肿压力，就像给眼压找了个出口，不让这个水啊憋在眼睛里边。丹参呢负责活血化瘀，改善眼周的微循环，那么它能够让血液跑得更加的通畅，营养能够送进去，代谢废物能排出来，血管不堵了，眼压自然就稳了。通过熊胆视力眼贴，咱们可以通循环、排水液、活血管，帮着您控制住眼压，缓解眼胀。您先把眼压控制住，因为眼压一旦反复的升高，它会压迫视神经，形成视神经萎缩坏死，眼睛就彻底看不见了。等以后有机会用上猛药镇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方子里边的赛加羚羊角给您打通干眼通道，咱们就把病根解决了，这个眼病也就真正的可以摆脱掉了。咱先把眼贴用上，先解燃眉之急。
7: 好的好的，那我马上就打场外电话领取熊胆视力眼贴。谢谢尹老师了。
0: 不客气啊，心态要平稳，别着急上火。行了，就说到这儿，再见。
7: 好的，好，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2: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10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报名成功， 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明天活动全面结束。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8: 你好严老师。
5: 哎您好，欢迎您呐。
8: 严老师，我今天给你打电话、
5: 哎、
8: 一是来感谢您，另外我也想领取熊胆视力眼贴。
5: 可以呀、啊、咱明天活动就结束了，您一会儿 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报名，然后赶紧领取，咱们这回是免费的。说说您的情况吧。
8: 好好，和您通完电话我就打场外电话报名领取。你说我当初吧、就想用那个猛药自选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了、可是你就坚持让我用食疗方治疗。通过这一段治疗我可真是有所感悟啊，用对了方法这病好的真就是快，这方法啊要是用不对怎么努力也是白费。您呐、在治疗这个领域啊，严老师啊可真是名不虚传，特别的厉害、而且还非常的有经验。
5: 这话过奖了呀。您的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8: 严老师，我这眼睛是白内障。
5: 白内障啊？哦。
8: 嗯。
5: 今年多大年龄啊？
8: 我今年是66岁了。
5: 从什么时候开始得的呀？
8: 去年年末的时候我就在医院做一个检查、说我是皮脂腺白内障。在那个八字上写的是晶状体周围部呈放射性轮状浑浊、也就是说皮脂腺白内障初期。当时就感觉这眼睛吧模糊有重影，刚开始的时候是模糊怕光，但到后来没出门如果要不戴帽子的话这眼睛就睁不开了、而且这眼睛吧又干又舌的。
5: 您这个情况跟着很多老年人呐是一样的问题。首先呢、皮脂性白内障它是最常见的一种老年性白内障的类型。这种类型的白内障呢临床分四期，第一个阶段叫初发期，在这个阶段仅仅出现的是皮脂不均匀混浊，视力影响不是很明显。如果说您要麻痹大意，哎，那很快它发展到第二期未熟期。如果说这个时候你说我戴眼镜我解决这问题吧，直接就加速到第三期成熟期。到了这个阶段呢白内障混浊会非常的明显，如果去现代眼科医院去治疗的话呢那就是手术治疗，手术之后呢它不是一好百好，很多人都验证过了、术后还会出现很多种的并发症。所以说呢我在节目当中啊坚持是给大家呢中规中矩的咱们讲一些现代的最中肯的一些个眼病医疗的知识，就是希望大家伙听到之后能够有效的去预防白内障。哪怕说在初发期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到积极的呢去解决这个事情，用好的方法及时的给他预防了，那后边就不用遭其他的那些个罪了，也不用害怕失明了。
8: 是当时吧就慌了，这医生说我吃药也起不了啥作用，只能等到成熟的时候做手术呢，这害怕。
5: 西医啊，我跟您实话实说，我一点都不排斥。虽然说我是搞民族医学的，蒙医蒙药啊，包括中医中药啊，这是我擅长的。但是对于西医，尹老师一点都不排斥。为什么？因为有一些疾病我们必须要靠西医去治疗，比如说急症，比方说脑梗、心梗，比方说阑尾炎，那你说中医能治吗？急性阑尾炎非常严重的，急性胰腺炎非常严重的，比方说一些恶性顽疾肿瘤的问题，你治快症，你切一些东西，那么在西医治疗这方面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呢它对于眼病，我说句实实在在的话，虽然现在眼科医院到处都是，但是为什么因为眼病而失明的人为什么如此之多，就是因为在西医治疗这个领域它也就是那些个方法了。你说我从北京到上海，我告诉您他就是医院不一样，他用的很多药都是一样的，包括很多的一些个技术也都是一样的，就是做手术嘛，激光手术各种的手术，包括说到开一些个谷胱甘肽补充一下，有的是国产的有的是进口的嘛，有的贵一些。但是一旦出现了白内障初期的反应，这个时候我告诉您从民族医学来讲我们老祖宗也出现过眼病，那他们是怎么治好的？干眼通道堵了，把干眼通道给它通开，就可以把这个病解决掉。
8: 当时你说我可能是也是走投无路的， 在医院开的眼药水，那会用了不少，越用吧，就眼睛越干。有一天就拿出好久不听那个收音机，结果就听到了你们的节目，就觉得你们的声音是那么亲切和暖人，我感觉特别信任。我就听你们讲什么食疗方啊，还有什么有效滋养秘方、明目二十四丸啊，结果你说的话吧，和常老师说的话都一模一样的，也是让我用食疗方啊。
9: 您呢，一定要理解，因为大夫啊，往往是比较客观的去判断患者的病情。蒙药滋养秘方它是用在危重眼病的这个上边，就是重症眼病、一眼多病。多眼病这样的话，因为您的这问题它不严重，所以呢，第一点是您的这个情况不需要用蒙药滋养秘方，有点大材小用了。第二呢，本身明目二十五味丸它就是非常稀缺，所以我们说一旦留下来的话呢，就是把它用在特别需要的，就是马上比方说要失明啊，得眼病已经得了很多年的那些个眼病患者的身上。因为您是轻症的朋友，不是说对于您不重视，而是蒙医治眼秘籍当中的食疗方就可以解决您这个眼病，咱又不用多花钱。那您之前不信，你自己用了之后你验证了就知道了。你后来用没用？
8: 后来我就用的是食疗方，我用了一周的时候我这眼睛就不干不舌了，但我用一个月以后就没有什么声音了，也能看什么电视手机了。但我用三个月之后吧，你说我眼睛就奇迹般的好了呢。
9: 对呀，这不就是用上对症的方子，眼病它不就好了吗？
8: 是，给我吧，高兴坏了。当我用完三个月之后，我就马上去上医院去做检查了。我检查单子上写的是晶状体未见混浊。我当初要是就等着医院给我做手术，我得多遭多受罪。我可真是特别的感谢严老师您，您可真是我的大恩人。
9: 感恩咱们的缘分吧，也正是因为呀，您注重自己的健康。关注自己的眼睛，尽早发现，尽早治疗了。如果说您不重视这病啊，没准就越拖越重了。好了就行了，结果最重要。
8: 对，严老师，你说我听您节目讲的熊胆式的眼贴也是个好东西，我也想用，我也想提前保养一下眼睛。
9: 熊胆式的眼贴核心成分是熊胆，配以呢清热明目、活血通络的十多味的草本精华。熊胆呢入肝经，能清肝明目，退翳润燥，帮助改善眼部的微循环，滋养眼周围的组织，缓解晶状体浑浊带来的事物的模糊，眼前的雾蒙，成分温和渗透，可以舒缓眼部的不适，对早期的白内障引起的视物不清啊、眼干呐、眼涩呀、有辅助的改善作用，养护我们的双眼。您现在就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明天活动就结束了。
8: 那我现在就去打场外电话报名领取。
9: 好，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8: 谢谢老师，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2: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明天活动全面结束。
1: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0: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11: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10: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 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

0: 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1: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2: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3: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2: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1: 文明用光，我和你。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聪颖智慧，仁爱贤德，多才多艺，无私为民，教子有方，慈孝济世。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倾情讲述姚娣母亲庆都的传奇人生。姚母传奇，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庆都救了一个病人，这个人正是一年前劫杀自己的杀手，而且是个头领。庆都认出来之后，恨得咬牙。

切齿，心砰砰直跳啊。可是庆都特别大度，压住怒火，给他把病治好了，要放他们哥俩走。连那老师女丑都不理解，庆都啊，你放了他就不后悔吗？黑松林劫杀一案至今未破，没有抓住元凶，元妃江元背着黑锅，把这人放走了，再找他可就难了。庆都说，哎，此一时彼一时，当初的杀手现在是我的病人，我治病救人，但愿他能改邪归正，放他去吧。女丑暗暗点头啊，嘿，庆都如此博大胸怀，将来必成大器。这个杀手哥俩走了，到后来救国放勋，改邪归正，这是后话。再说女丑劝庆都，你呀，别太累了，可是劝皮儿劝不了瓤啊。庆都日夜巡查各地病情，经过5个月的努力，瘟疫到底压下去了。可是庆都累得早产了，本来是一对双胞胎的女孩，结果夭折一个，只剩一个了。庆都非常难过，大哭一场啊。女丑说，甭管怎么地还保住一个，这是帝女，给起名叫宣书。宣是忘忧草，意思是让庆都忘记过去不愉快的事情。书呢是美女，这是个小美女。疫情没了，又得了帝女，庆都得把这件事儿告诉帝库啊，让他赶快移驾回京。随后撰写表彰，专门派使者赶奔新都。新都是哪儿啊？新都是华夏的发祥地，想当年老公主颛顼就在这块儿，他把这块风水宝地封给了帝库。后来颛顼故去，帝库30岁被拥为共主，定都于亳，这才从新地迁过来。但是新都是帝库的龙兴之地，所以后来派人在这里修建离宫，有时候帝库也会在那里小住一段时间。这次为了躲避瘟疫，帝库带着武功和大臣都到新都离宫，把这亳都就交给庆都了。庆都这半年可累坏了，整天呢巡视在瘟疫灾区里，废寝忘食，辛辛苦苦。可帝库在新都的日子过得可挺美，挺清闲。为什么呢？这是离宫啊，不用正规上朝啊，机构也少，官员也少，政务更少。要在亳都呢，有时候还得装着样子去朝堂上应付一下，到新都啊根本不用了，整日就和常仪在宫中吃喝玩乐，要不然就到郊外旅游狩猎。朝中大事干脆交给贤黑和8员老臣他们处理，贤黑能够自由出入宫闱，成了帝库和朝廷的纽带，凡是外来重要奏章都需要经过他的手才能送到帝库那儿。庆都派来使臣到了新都上奏表彰，自然就落到贤黑手里。贤黑一看大吃一惊啊，啊，庆都居然把灾疫平息了，哎呀，这个女的真有本事啊，我得赶紧把这事儿告诉四妃娘娘得知。贤黑立刻偷偷地找到常仪一说，常仪也是吃了一惊，哟，瘟疫这么厉害，庆都居然什么事都没有。哎，也不能说没有，表彰中不是说他死了个女婴吗？哼，死了一个还生了一个呢，也是一个女孩。哎呀，看来这个庆都啊，这是我的冤家对头，我生个儿子他也跟着生个儿子，我生个女儿他也跟着生个丫头，原想把他留在亳都，
传染瘟病死在城里，没想到他命大，居然平息了瘟疫，还生了个弟女，抢尽了风头。哎呀，娘娘啊，你别想那么多，这表彰怎么办？先放到这儿。陛下这些日子正玩得开心，别送去。博都那边疫情刚刚平稳，还是不要急着回去，待我从长计议。是，这份表彰就被常怡给摁下了。他想干什么？他现在有点乱了方寸，暗地里用飞鸽传书给他哥哥东夷部落盟长常山了写了一封信，把现在的形势告诉常山，询问常山下部应当如何处置。常山看了这封信，眨了眨眼睛，心的话，这个信息可太重要了，不是他要从新地回博都吗？我何不如此这般这么办，要他的性命。他赶紧给他妹妹回了封信。常怡接的这封信仔细一瞧，这个女人眉梢高挑，看来我的哥哥真是足智多谋，这个计策太好了，可谓釜底抽薪。庆都啊庆都，此计若是成功，你必将前功尽弃，姬俊你也得死在乱军之中，我就可以展翅高飞了。于是常怡让贤黑把庆都的奏章递上去，帝哭一看，哎呀，哈哈大笑，喜事啊喜事，庆都把博都瘟疫平息了，让我回博都处理朝政，不容易不容易呀，哈哈哈哈。帝库把奏章传给文武遍览，大家得了信儿，一个个兴高采烈，非常激动。可八员老臣一看日期，陛下，这奏章是一个多月前送来的，怎么您到今天才看到呢？啊，是吗？哦，我看看。帝库又把奏章接到手里一看，可不是吗？自己光顾看内容，没注意日期，可不是一个多月前呈报上来的。哎，这是怎么回事啊？贤黑赶紧解释，陛下，这份奏章是一个多月前送上来不假，当时臣要呈报陛下，可四妃娘娘想得周到，她认为博都瘟疫刚刚过去，危险尚未完全解除，不如再静观一个月，等博都瘟疫完全绝迹了，再请陛下回都更为妥当。四妃娘娘为陛下龙体着想，故让臣赞美禀报，请陛下勿怪。八员的众刊一听就蹦起来了，我说过这个人是文臣，五官性格点火就着。贤黑，这份奏章乃朝政大事，怎么能先给四妃观看，由后宫决策是否上报呢？你这属于违背朝纲之举。是啊是啊，不应该这么做呀，后宫不能摄政。华夏老臣七嘴八舌的指责，东夷帮向西仲西蜀等人都帮着贤黑说话。陛下，四妃娘娘从陛下安全着想，难道不对吗？贤黑大人本来就有奏章能否上报的裁决权，他不过是征询了一下四妃娘娘的意见，毕竟四妃才知道陛下最近龙体如何，这有什么不妥？你们真是大惊小怪，小题大做。一说到这儿，双方人等又展开了舌战。一到这个时候，帝库就觉得脑袋疼，血压蹭就上到180。行了行了，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在朝堂争吵不休，就不怕别人笑话？早回去往回去，无关大题，不必再争论了。一句话给裁决了。要不说忠臣老斗不过奸臣呢，忠臣老是从规矩出发，这不行那不行，这不对那不对，这不妥那不妥。
你想，哪个君主爱听这个呀？奸臣则不然，人家总是从君主的个人关怀上出发，处处总是为君主利益着想，做君主的自然喜欢。所以啊，对于那些当皇帝也好，当王爷也好，往往认为奸臣是忠臣，为社稷考虑的忠臣，却是君主眼中的不识时务、招人烦、跟自己对着干的倔强分子。今天，贤黑长宜私扣奏章，这么严重的事儿，在帝喾的眼里成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他也知道，他这么压八员老臣不服，于是话锋一转，哎，这些啊都是小事，大事是庆都消除了伯都的瘟疫，居功甚伟，应当如何赏赐呢？一说这儿，老臣们说话了，三妃娘娘独留伯都，甘冒风险，医治百姓，受万民敬仰，对社稷有功。三妃娘娘为救百姓，日夜操劳，积劳成疾，造成帝女夭亡，实乃国之不幸，还万王陛下加封三妃母子。嗯，我正有此意，传旨加封庆都为贵妃，俸禄与元妃相等，赏赐锦帛十匹，御衣两件，凤冠一顶，加封放勋为陶侯，十亿陶丘，赏云冠一顶，镶宝金剑一把，赐宣书为都匀帝女，锦帛十匹，追封我那妖王的女儿为世云仙子，年年祭祀。另外，留守伯都的有功之臣需要重重加赏，你们下去拟个赏赐方案，交由我来审批。陛下圣明，群臣叩头谢恩。八员老臣都为庆都高兴。本来帝喾带领朝廷的人离开伯都，八员老臣就不同意。等到新帝后才知道，把三妃庆都留在了义区，没把这些人气死，这无疑是把三妃推进了火坑，能否活着撑过这次瘟疫都不好说。哎，没想到剧情大逆转，三妃娘娘不但活过来了，治好了病人，平息了瘟疫，大获民心呐、啊！老臣们都高兴，大家商量怎么赏赐留在伯都的人，拟好了方案报上去不说，再说帝喾跟大家商量怎么何时动身返回伯都。群臣的意见是不宜拖得太久，已经晚了一个多月了，伯都情况目前平稳，灾疫早已消除，陛下应该即刻启程才能安定民心。帝喾说好，让贤黑看看日子。贤黑受到了长宜的授意，说三天后正是一个黄道吉日。于是三天后，帝喾带领一部分朝廷人员离开了兴都，回归伯都。怎么还留下一部分人呢？啊，还得收拾收拾啊。书腰简短，帝喾率领众人离开了新地，刚刚走了没几天，出事儿了。这一天正往前走，突然两旁边树林里稀里哗啦的噔噔噔噔噔噔，杀呀，杀出一伙伏兵来，说把帝喾的队伍拦住了。嗨，别走了，再往前走，开弓放箭喽！啊，赶车的把马带住了，军卒们止住脚步，抬头一看，怎么这离伯都不远呢？怎么就有敌兵啊？是哪儿的？帝喾也没想到啊，这是哪个部落这么大胆子敢造反？他仔细看了看，这些伏兵穿的衣服、打的旗号、画的图腾，都不是中原氏族的，哪的呢？他认不出来，问老臣。八员老臣仔细一瞧，哎呀，陛下，这是戎吴兵啊！他们在我们西边离着很远，怎么会到这儿出现呢？
荣吾啊，是当时的一个

和结下了仇恨。荣吴的族长飞廉一直想报仇，怎奈没有机会。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帝喾甚至于把荣吴啊给忘了。哎，没想到今天在中原大地碰到了，而且这么多人，你说奇怪不奇怪？他们是怎么跑到这里来的？又是怎么得知我将回归博都，专门在此设埋伏呢？虽然疑问很多，但是现在顾不上考虑那么多了，因为荣吴兵已经对自己发起了进攻。帝喾现在没带多少兵啊，他所带的都是朝中文武官员，另外加一些宫眷。要说能打的就是宫里的禁卫军，华夏的兵呢，一部分在博都，另部分分散各地，用的时候用兵符去调用。现在警卫的禁卫军也就不到300人，听着人数不少吧，可是要保护的人太多了，宫眷加大臣100多号，另外宫女、婆子、老妈、厨子、马夫这些打杂的没有战斗力的100多人，人家荣吴兵看这意思得有1000多人，一个个都是精壮的汉子，手里拿着兵器，脸上画的一道一道的嗷嗷怪叫，战斗力十分彪悍。这一下华夏国军被人打个措手不及。伯虎是总指挥呀，见势不好，快，赶快隐蔽。他指挥他3个亲兄弟，仲雄、叔豹、季礼，叫他带人马，赶紧躲避旁边一座小山丘，靠着土丘的地势，抵挡荣吴兵。就在往土丘这边撤的过程中，帝喾的人就不知道死多少，有那些跑得慢的宫女、文官。被荣吴兵追上，咔嚓一刀就给宰了。等到退到小土丘，一清点人数，从博都出发的时候，一共是517人，现在再一数，剩450人了，损失了60-70人呐。剩下这帮人也狼狈不堪，尤其那些女的吓得连哭带叫，哪见过这个战场啊？甚至于有的没有反应过来，像做梦一样，身旁人就死了，能不害怕吗？此时元妃江元抱住儿子泣，简狄搂着儿子谢，常仪一手揽着儿子侄，一手抱着女儿嫦娥，三宫娘娘各自带着自己的孩子，周围有宫女和卫士保护。帝喾2-3年没打仗了，今天也只好抽出宝剑和伯虎他们站在一起，准备参加战斗。这时荣吴兵已经追到小山下，说是山，其实是不太大个土包包，叫敌兵呼啦把土包打了包围了。只见荣吴兵的首领飞廉右手握着一把铜剑，左手牵着3只恶犬，站在山下耀武扬威。他山上机俊，听着，我劝你赶紧下山请降，向我俯首称臣，我可以饶你不死，否则我指挥大军杀上山去，男人全部杀光，女人全部抓来赏给君族，嘿嘿，灭了你的华夏国呀！山上的女眷听着，吓得哭声一片呢。帝喾高喊：“飞廉，十多年前你就是我手下的败将，你忘了当年的惨败了吗？今天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偷袭于我部，真的是活得不腻味了。这什么地方？是我华夏中原地，距离博都近在咫尺，我华夏军队即刻就到，等我援兵一到，恐怕尔等死无葬身之地。”还没等飞廉说话，突然身后传来一阵尖笑声音。季军呐，你看我是谁？说着滴溜转出一个人来，
巫师打扮50多岁，中等个蹲。

0: 硬实实像个坛子，花白头发，散发披肩，牛皮条勒顶，中间安愧天青石，长个大白露头，挖过脸，高颧骨，吊梢眉，三角眼，鹰钩鼻子，薄片嘴儿，害下一绺花白胡须，脖子上挂着24只蛇骨穿成的项串，身穿麻布袍，腰系葛布带，拄着法杖。只见他一阵奸笑，地库，
1: 嘿嘿嘿嘿嘿，你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恐怕你等不到援兵了，就得死在这土山之下。你瞧瞧我是谁。

0: 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

0: 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97-0985 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那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最近有很多老伙伴说参柏和鹿心粉，包括那个药枕都已经收到了，啊，有的说这药枕镇上是真好，那睡的是真好，有的说参柏和鹿心粉已经吃上3天了，胃吃的挺舒服，要不之前总是胀，吃点东西就像不消化、不往下走似的，这些天胃挺舒服，心脏喘气儿也舒服，感觉浑身有劲了，睡觉也强多了。有的听众朋友说参柏和鹿心粉吃了有5天了，浑身感觉有劲儿，有一种轻松感，心里感到舒服，睡眠好多了，要不之前睡觉一段一段的，这几天能连起来了，能睡4-5个小时了，头疼也减轻了。你就像咱们有一位是云南的听众朋友啊，说参柏和鹿心粉吃了有4天了，现在脑袋感觉不那么迷糊了，要不之前总迷糊，一天脑袋晕晕乎乎的，整个人没有精神头，这现在脑袋清醒不少，身上感觉也没有那么沉了，血压这几天也降到140左右了。有的讲话，以前也吃过不少药，都没这效果，参柏和鹿心粉这药确实好。其实啊，药是一方面，药的品质也特别重要。其实中草药讲究很多，就同样品质，你比如说龙骨吧，它至少有10个等级，咱们是最高等级，所以很多药你就得用。那为什么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说喝完这个鹿心粉和参柏以后胃舒服了呢？这个胃得劲儿了呢？吃东西感觉有胃口了呢？要不吃点东西啊，就像堵得慌似的，平时也没有胃口，也没有食欲，这喝几天胃舒服了，得劲儿了，说这什么原理呢？这鹿心粉和参柏还治胃病吗？你看胃病啊，什么人愿意得这胃病呢？有人说吃东西不注意的人，也不管是凉的呀，热的呀，啊，硬的呀，就不讲究啊，啥都吃，结果呢把这胃给吃坏了。就这样的胃病患者临床不多。那临床上比较多的都是什么样的呢？好生气的啊，气性比较大的。哎，那我们分析他这个慢性的胃肠病怎么来的，那就是平时气性大呀，好生气呀，对吧？大多数胃病的患者都是这样的，要不就是心思比较重啊，爱合计，好操心的人。你不信你自己琢磨琢磨，你发现特别要强的人也好得胃病。那为什么好生气的人愿意得胃病呢？ 不都说好生气对心脏不好吗？那怎么对胃也不好了呢？其实好生气它对哪儿都不好，不光说是对心脏不好，就它对你全身哪哪都不好。过去讲气大伤肝，这个肝气又犯胃，所以你看突然间你生点气，这人呢马上就吃不进去东西了，对吧？以前大伙听说过没啊，说吃饭了不吃了，怎么又不吃了？气都让你给气饱了，是不是有这么句话？气都让你给气饱了，啥意思？那不就是肝气犯胃了吗？这个胃呀、啊、一下子就淤那地上了啊，或者是突然间你遭遇什么事儿，对吧？突然间出现什么事儿了，一下子怎么的没食欲了，这就是胃那地上淤住了。我给大伙讲过没，说这事儿吧得是十多年前了，我们当年呢就一起学医的啊，医学院的校友啊同学在聚会，其中啊有的同学都已经是十几年没见着了，所以同学之间呢就聊起当年，聊起往事，都很感慨，大家吃饭吃的也很愉快，人一高兴不就是吗，就能吃能喝了，心情好嘛，对不对？那么就在吃饭这个功夫啊，我有一个同学呀，他接了个电话，说了几句，随后呢我就看他那个脸色就下来了，也没有笑容了，也不说话了，菜上来了呢也不动筷了，这明显就是有事儿啊，对不对？这一个电话打过来肯定是遇到啥事儿了。完饭后我就问他，我说怎么的了，遇到啥事儿了？他瞅了我一眼，哎了一声，说医院人事部打来的电话啊，他说眼瞅还有两年马上退休了，合计退休之前呢职称再往上进一进，结果这次评审又没通过啊，说自己呀晋级又没戏了。说完呢自己就在那儿不住地叹气，当时啊我就感觉到了，那他把这个职称看得挺重，你说平教授啊正教授都高兴，一说副教授啊副高，就感觉好像还低人一级似的，所以他在退休之前最后一次机会他没评上去，这也就彻底上不去了，所以这心情一下就郁闷了，一下子就不开心了，一下子就没食欲了，胃就淤那儿了，有这样的负面情绪影响，他那个食欲啊胃口啊马上就没了，所以这个情绪对胃的影响还是特别大的。胃呀、啊、最怕生气，最怕忧愁，最怕压力，你看考试的时候一般的孩子都吃不进去东西，都没有胃口，考完试了你甭管考试考没考好，考完了就没那么大压力了，哎，这胃口就上来了。所以胃啊最怕生气，怕上火，怕忧虑，怕抑郁。你就比方说胃溃疡，就现在胃溃疡的人是不是非常多，一般胃溃疡的人食欲都不好，胃口都不好。我教你个办法，你就每天呢冲鸡蛋水喝啊，冲鸡蛋水简单吧，早上起来打一个生鸡蛋在碗里，然后呢用开水去冲，去给它冲开了，朝一个方向搅动，然后喝了，能改善你胃口，改善你食欲。但你说我胃溃疡啊，有溃疡面啊，甚至溃疡面呢有出血点，说大林老师你这个有什么好办法没？也有啊，你就得用参柏，因为参柏里边有龙骨啊，过去用龙骨，你给那龙骨啊碾碎了，给它碾碎了不就变成面面了吗？完事空腹给它吃下去，它就能促进我们胃溃疡那个溃疡面一点一点的愈合，慢慢的这个出血点呢就愈合住了。但你说从根儿上去掉这个溃疡，那就得参柏这个药，单独的一个龙骨还是不够，就得用参柏这味药。所以首先呢咱们得知道胃溃疡是咋回事儿，说直接点儿，胃溃疡是因为胃溃疡那地方没有新鲜血液，又老有淤堵的气和血在这地方， 包括

0: 植物残渣就淤堵在这地上，所以时间一长，胃黏膜它就受不了了，就像口腔溃疡似的，那个地方出现溃疡面，所以这个位置它就容易怎么的被感染啊，细菌啊病毒啊感染，所以慢慢的这个溃疡面就越来越大，完事呢总也不愈合啊。现在西医治疗这个胃溃疡啊，就是杀灭幽门螺旋杆菌啊，逆止胃酸分泌。你这个东西咱说句实在话，你杀不死杀不干净的，你120度高温你都烫不死它，你怎么办？所以呢你就从中医的角度啊去处理它就很好。你把这个地方的这个瘀啊你给它解开，那老的那个浊气陈旧的那个淤血你给它散开，你这不就把新鲜的这个气血给引进来了吗？对吧？所以这胃它就得到了濡养，慢慢的这个溃疡它就逐渐逐渐修复好了。所以浊气和淤血是胃溃疡的主要原因。那浊气和淤血是啥呀？那不就是淤吗？对不对？你给他们清了化了给他们清扫没了，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所以很多听众朋友说吃完这个参柏这药啊，胃舒服了啊，胃里得劲儿了，吃东西感觉有胃口了，有食欲了，胃不堵挺慌了，胃也不胀得慌了，感觉顺畅了，就在这儿呢，就是通了啊，整个这个消化道通了，没有瘀不就通了吗？所以这个胃最怕生气着急上火，最怕压抑抑郁郁闷，最怕操心愁事。80几年的时候我就曾接诊过这样一个病人，那个时候啊我还是住院医生，就改那个病房工作。有一天呢就住进来一个胃晚期的人，这个人是哈尔滨兵工厂下设的一个大集体单位，正好赶上那个单位改制需要一些会开车的工人，就单位想自己培养给出钱去学习，以前有很多这样的单位呀，对不对啊？所以他呢就想当个司机，他就跟领导提出来了，想让领导照顾照顾啊。如果从现在的眼光看，你求人办事儿，你是不是你得给人家意思意思，对不对？哎，你是不是多少啊你得给那领导意思意思，你要不人家凭啥照顾你呀？讲话呢也不是亲戚，你也不是那个领导的什么亲属，你跟人家说完人家就给你办呐，对吧？人家领导人家自己都该选谁人家心里都有数的，对不对？所以呢他只是说跟人领导说一声啊，说我想去学这个司机，你想想谁不想学呀，对不对？所以当时领导没给他办，安排的别人，这他就觉得自己受窝囊气了。他的性格呢还不是那种当面锣对面鼓的性格，我就当面质问你，他还不是那性格，所以这事儿啊就憋心里了，这气呀就窝心里了。然后他爱人知道他这事儿没办成，成天呢也就嘟囔他啊，就嫌弃他没本事不会办事儿啊，你看人家谁谁谁，你看看人家啊，那跟你一起到的单位，你看人家现在怎么怎么的啊，你看你自己现在啊，一天窝窝囊囊的啥都干不了，就天天的总这么嘚嘚他。所以你看他在家又受这气，你这本身工作不舒心啊你就受气，这回到家里边呢还受气，他这越合计越来气，越来气呢他才越合计，所以慢慢的这个吃东西啊就越来越少了，吃不下去了，讲话了没那食欲没那胃口了，成天就这么憋气啊，讲话了受这窝囊气。后来就出现什么呢？就吃点东西这个胃啊就开始胀得慌了啊，堵得慌胀得慌啊，就感觉这东西好像不往下走似的啊。后来每天吃饭呢就得泡水吃， 啊，你说吃馒头啊，咽不下去，噎得慌。就正常那个大米饭啊，它往下咽费劲，那怎么办呢？就得用那个温水啊，去把这个大米饭泡喽，带着这水把这饭给咽下去，这有水不就顺溜吗？就这么的，大概有半年左右的时间，这都是病人后期啊交流的过程当中啊，他跟我说的这些，在这个时间里边啊，他就开始越来越瘦。肝脏这个区域啊，总是疼，不舒服。后来有一天呢，就开始出现浮肿了，肚子这个地方啊，鼓的就跟个球似的，啊，完事儿呢就上医院检查，一检查发现肝已经出现腹水硬化了，那就是肝硬化、肝腹水，啊，说再查胃吧，啊，这一查胃，发现胃里边长了个东西，长的那东西啊。就跟那个一串葡萄似的，打他发现这个病，就再也没回过家，啊，因为我是住院医生嘛，所以我看得比较明白，在他弥留之际，啊，就他那媳妇儿基本上就不怎么露面，后来在弥留之际啊，就全都是他那个哥哥嫂子来照顾他，啊，他还没孩子，所以走的时候也就40来岁。就讲话还是很年轻的，啊，所以就是胃也好，肝也好，最怕生气，尤其是那种生闷气，就是生闷气不吱声，啊，你看他气够呛，完了之后呢，你问他啥事他也不说，就自己一人生闷气，最害怕的就是这种，最怕就是啊，总是着急上火，总是啊压抑抑郁，啊，总是不开心。中医讲了，肝郁气滞，气滞成瘀，瘀严重了就郁而成结了。结是啥呀？说好听点儿就是结，说中肯点儿呢叫什么肿块，说不好听点儿的，是不是？所以兄弟姊妹们，那这话呢，就咱们自己要知道，完事呢也得跟孩子说，就是遇到啥事千万不要生气。就是少生气，知道吧？世上几乎所有的病，你记住，还都是打气生来的。可是这东西呢，又很难控制，所以人要心宽呐。好多时候，人都是自己挤兑自己，啊，有一个小窟窿眼儿，就拼命的往里钻，讲话来拽都拽不回来，谁劝你都不行，就得自己明白过来，啊，你只有心宽，想开了，也就想开了。千万别跟自己较劲儿，你跟谁较劲儿，其实到最后都是在跟自己较劲儿。人要学会不生气，要学会心宽。你就记住，人间的路深一脚浅一脚的，步步都是故事。人间的缘分，善一段恶一段，段段皆是注定。人间的事，明白一字儿，糊涂一字儿，啊，阵阵都是因果。所以，活着活着就明白了，跟任何人生气都是跟自己生气，跟任何人较劲儿都是在消耗自己，所以没有意义。你想想，真的没有意义。就像我说的，人字这两撇，一撇写前半生，一撇写后半辈子。前半生较真儿，后半生释怀。人，你得学会释怀呀。所以平时没事儿的时候呢，你吃点参呗，就像大家说的，吃了几天胃挺舒服，要不之前呢总是胀，啊，吃点东西啊，就像不消化不往下走似的，啊，这喝完了之后感觉胃挺舒服，说明这个地方的瘀给你化开了，啊，给你化解开了，这个地方它就顺畅了，也就通畅了，舒服了，哪个地方淤堵都不行。哪个地方不通都不行，所以把化不开的给化开，把打不通的给它打通喽，你的问题它不就解决了吗？身体病情不就好转了吗？所以说呢，你记住了，咱们这人呐，没啥大事比啥都强，你说我说的对不？人到啥时候，其实就四个字儿，想开，看淡。
1: 深百舒心颗粒，麒麟金辉药业。 深百硕新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 它是硕新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硕新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可能有人说了，说大林老师啊，那你说这个淤堵能看得见不？我说能啊，不仅能看得见，而且你还能感受到。我说我就问你一点，平时身上有疼痛的地方没？有啊，哪疼啊？头疼、脖子疼、腰腿疼、膝盖疼、胃疼，是不是肝区疼、后背疼啊？包括那个心脏啊、心绞痛，这个疼痛是不是人的感觉？那疼说明啥？从中医来讲，疼就是不通造成的，痛则不通嘛，通则不痛啊，对不对？哎，那么我们出现了这个疼，就说明它不通了，不通就说明怎么的，有瘀有堵。为啥心绞痛？就为啥整个心天区疼啊？那不就是心脏这块有淤堵吗？你看你吃上几天深白，你感觉这个位置舒坦点了，心脏得劲儿点了，说明心脏这个地方的淤给你化开点了，堵给你通开点了。你腰疼啊，你脖子疼啊，你腿疼啊，都是如此。你就记住，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哪儿疼都是如此。就这个原理，咱们中医已经上千年了。你头疼，你问问自己脑袋是不是有淤堵的地方。你心脏疼，你问问自己心脏是不是有淤堵的地方。你胃疼、肝疼，你问问啊，就这地方是不是有淤堵了。你骨头关节疼，你问问骨头关节这地方是不是有淤堵的地方啊，着凉了，对吧？增生骨刺啊。所以这个淤堵你不仅能看得见，你还能感受得到。有人说看见，那怎么看见呢？那咱就说女同志吧。你看女同志在没绝经之前啊，每个月是不是都有那例假呀？你指定有这样的体会，就最近生气了，你别管是跟孩子呀，还是说跟这个丈夫啊，还是说跟单位的同事啊，还是邻居，不管跟谁吧，就生了点气。完事儿呢，你就会发现你这个月来例假，那个血都是黑色的，甚至都带着血块的，对吧？这是啥？这就是瘀。甚至你包括许多老人，就现在中年人也很多，脸上的色素沉着，皮肤你瞅着不光粗糙，还有老年斑。过去老年斑，老年斑是人老了才出现的，对不？你现在你看看，30-40岁就有啊，那脸上啊全都是老年斑。说那怎么回事？那不就是瘀吗？你包括很多老人的眼球浑浊，那是啥呀？那就是瘀。所以老人常见的动脉硬化呀、高血压呀、冠心病啊、脑中风啊、老年痴呆呀，你包括前列腺的增生肥大呀，还有那个颈椎病啊等等吧，都是瘀啊，都是堵。你包括有人说那个嘴唇啊，你看啊，他怎么青紫青紫的，眼眶子啊都发黑，这都是瘀。你像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些人，就是胳膊腿四肢总会暴露出一条条的青筋，有的手背上啊清晰可见。说这是啥呀？这些所谓的青筋并不是什么筋， 而是我们身体里形成的淤堵反映出来的。所以这类人就是容易暴露青筋的人，绝大部分都是什么呢？气血有淤堵的人。所以你像有的人呢，有静脉曲张、静脉炎，那也是有淤堵的人啊。严重的那你就得手术，再严重的呢，讲话了没办法了，那胳膊腿那就得锯掉了。你像有的人一伸舌头，你一看舌头底下那血管啊，像两道大青筋似的啊，特别粗，完了之后呢还特别黑，完事还不直溜，急着拐弯的，弯弯曲曲的啊，讲话就跟那虫子似的，那正常舌脉哪有那样的呀？所以这就是瘀，说明你心脏不好，说明心脏有淤堵。你要是不信的话呢，你自己你照镜子你看一看啊，张开嘴，舌头伸出来，完了之后呢打个卷儿看看啊，舌头下边你看看。所以这个淤堵啊，你不仅能看得见，你都能感受得到。所以我们讲了十病九瘀，就像我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瘀则生百病，你什么病都跟这瘀堵有关。就像糖尿病似的，那天有一个糖尿病患者还说呢，他说过去哪有这么多糖尿病患者呀，那三四十年前几乎就没有这病，什么富贵病啊、糖尿病的，根本就没有听说谁有这病。你看现在似乎就一夜之间泛滥成灾了，全都是富贵病，要不就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要不就大胖子体重全超标，对吧？一说那大胖子，咱现在看，你看现在那小孩，我们小的时候为什么对于有一些胖的小孩叫小地主、小地主呢？啊，为啥？就是一般家庭家的孩子没有胖的，只有那地主家的孩子胖。为啥？人家不缺吃的呀，对吧？你看现在那小孩个个的都是小胖墩儿。其实现在有30%以上的人这个体重是超标的，每年有6000多万人因为肥胖来就医，高血压现在有2亿多人，这是登记在册的。那还有那些个没去过医院的呢，对不？哎，头疼了，迷糊了，完了之后自己到药铺啊，我给你量量血压吧，一量，哎呦，你这高压都170了，低压都90多了，你这高血压啊，来吧，吃点那个降压药吧，给你开点药啊，你还没到医院，对吧？没登过记的呢，你要全都算上，那2.5亿到3亿之间，糖尿病5000多万人，高血脂1.6亿，你就像糖尿病似的，就是因为瘀，有的是生活方式，他不动换，不运动，就总坐着，你像坐办公室似的。啊，一坐就这么一天，唯一动坏一次呢，就是上趟厕所。啊，大夫也是一样，你就像我出诊一坐一上午，上厕所都得小跑，就赶紧跑回来，赶紧跑回去。啊，所以一坐一天，也不动坏，也不爱运动，所以这久坐呀，就不是啥好事。久坐不动，它就必瘀。包括你像很多是因为啥呀？就是突遇变故。你比如说跟孩子俩呀、夫妻之间呢、单位呀，遇到点啥事儿了，这一下子淤那地方了。你像去年我就有一患者，一女同志，才40岁出头，糖尿病。她是咋回事呢？一股急火，孩子上初中，中考考了400多分，你说这个分能上哪儿啊？那哪儿也去不了啊。就跟我讲，他说杨主任呢，你不知道啊，这孩子从幼儿园时候就开始补课呀，小学每个学期都补，一年的补课费花多少万，你等上初中以后呢，那都是1:1补课啊，就那一堂课800多块钱，有的1000多块钱一小时，你说为他投入多少，这50-60万花出去了，考400多分，你说这能干啥呀？所以他说：“哎呦，别提了，我这股急火，啊！”我说：“那孩子听话不？”他说：“那孩子听话呀。”我说：“知道心疼你不？” 他说那我儿子知道，

0: 只要不谈学习，那就是好儿子。我就笑了，我说只要不谈学习，那就是父慈子孝呗，一团和气呗，只要谈学习，那就开干呗。他说因为孩子学习这事儿啊，我和他老爸我俩都快过不下去了，讲话了都准备上民政局啊去办那离婚证了啊。我说我跟你说我自己，我儿子现在在国外呢。他说那多优秀啊。我说有啥用啊，我和他妈要有个头疼脑热的，他能回来咋的？坐飞机得20多个小时，一旦我们老两口有啥事，他回都回不来。所以你看，孩子要不那么优秀吧，他能陪你到死。那孩子要是真的很优秀吧，也就只有死的时候他能回来一回，对不对？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不会轻易说回来就回来。孩子不优秀的，他走不出去，他一直陪着你，对吧？那孩子讲话了是挺优秀啊，你培养出来了那是国家的，他就不属于你的了。甚至有的讲话人出国了，就像我那小子似的出国了，估计你就到死了的时候他能回来一回啊。你想想他就是这么个事儿，就我们老两口一旦有啥事儿回都回不来，那这样的有多少啊？老人都不行了，或者老人都没了，甚至都不回来的，对吧？我记得前一段时间那是哪儿啊，上海呀，那是哪儿啊，啊，那老两口挺大个知识分子，那教授不，三个孩子都出国，完了之后呢，有一个去世的，那三个孩子都没回来，拿那个手机视频参加那个葬礼，你说那叫啥事？那孩子你是培养的挺好，出人头地了，结果呢，是不是？人讲话了，啊，你就视频告诉我一声就行，啊，我给视频这头啊，我就把那边我就全都看到了，你说说的那是啥话呀？但这不就是现状吗？孩子优秀不？优秀，对吧？学习没问题，但是这个优秀，你指哪方面呢？除了学习优秀，那又能说明啥呢？啊，光宗耀祖，哎呦，就像我们现在想的，我们这辈没光宗耀祖，啊，那祖先他也没怪过我们呢。所以孩子学习好，他优秀，你看着他展翅高飞，我们做父母的高兴。他不优秀，那他就陪在你身边，讲话了，在你床前尽孝，那不也挺好吗？对不对？我说你要是愿意啊，我们学院呢还有那个按摩培训班，不行学个手艺啊，干个按摩不也挺好吗？有手艺他就饿不死，对不对？所以总是忧愁内卷有啥用啊？最后孩子卷崩溃了，大人卷没了，甚至有的家都给卷散了，就像你们两口子，我讲话了，你自己都说就差没上民政局去领那个离婚证了，你这家不就是将要散了吗？对不对？我说你那糖尿病咋来的？你不就跟孩子生气气的吗？不就成天卷吗？愁出来的吗？不就是着急上火来的吗？那不就淤了吗？脾淤了，对不对？哎，那个脾胃淤积了，所以你血糖下不去，都在那儿淤着啊，都在那儿堵着，所以你那个血糖能不高吗？你能不糖尿病吗？你这情况啊，你说我吃2甲双胍呀，吃拜糖平啊，吃这个格列齐特呀，你今天吃完明天血糖还是高的，因为你这个淤没解决。为什么运动运动血糖就往下走啊？因为你运动运动这个淤啊它就能缓解点，淤堵的就没那么厉害了，所以血糖啊，他多少往下走点，所以你糖尿病你当务之急你就应该是化淤堵，把这个淤化了，把这个堵通了，你这样你血糖才能往下走，去到该去的地方。你要不然的话一直在这堵着，你就成天扎胰岛素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它只是帮助你降血糖，你得把这淤堵化了，淤堵通了。你包括身上这些个糖尿病并发症也是一样，什么糖尿病眼病啊，糖尿病肾病啊，糖尿病皮肤病啊，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啊，包括那个末梢神经炎微循环病，不都是淤堵不通造成的吗？所以把这个淤化了堵通了，这也就好了。 所以你看，很多人吃了参白以后，有的血压下来点了，有的脑袋呀不那么迷糊了，啊，人睡觉啊睡得也好了，啊，感觉呢这个每天呢精神状态也好了，身上也轻松点了，是不是？这就说明一点，什么？血脂下来点了，血不那么稠了，血不那么黏腻了，啊，血管通点了，所以你喝上真白舒心颗粒，你身上也感到轻松，后背也感到松快，两条腿也感到轻松，啊，走道这两条腿也轻松，要不总感觉千斤坠似的沉。所以很多人喝上参白以后，胃也舒坦，肝胆也舒坦，心脏也舒坦，就连喘气都舒坦，血压呀、血脂啊、血糖啊就全都往下降，浑身轻松了。这就是化瘀化毒给你带来的不一样啊，这就是参白这药给你带来的不一样。你别小看里边就五味药啊，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啊，就五味药，这叫药少而精，药少而专，就专注干一件事，化瘀毒。因为百病源于瘀和毒，病就得从瘀堵上去解决，所以这个参白里边龙骨能化瘀，化你看不见的瘀，化其他药化不动的瘀，化更深层的瘀。同时龙骨这药呢，镇静安神、促睡眠、抗惊厥，能镇心、镇惊、镇静。除了深度化瘀之外，对心脑也有特别好的帮助，治疗心悸增冲、治疗心慌、心律失常、冠心病，治疗眩晕、治疗高血压，包括自汗盗汗全管。这是参白里边龙骨这药。那参白里边丹参呢，主要是负责化心脏里的瘀啊，沙参主要是负责化脑血管里的瘀，黄柏主要负责化全身血脉的瘀，牡蛎它属于海洋药，主要啊化肾脏里边的瘀。所以这几个药组合在一起，全面化瘀、深度化瘀。所以平时没事的时候喝一喝，尤其这时候啊，很关键的一件事。所以最终让我们达到一个什么状态呀？你就记住，叫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所以我们无论到啥时候，你得知道我们为啥要化瘀，为啥要化瘀通堵。就治病来讲，为啥要化瘀通堵？说最简单的，就是为了治病，为了好好活着，为了自己不遭罪，为了不给子孙添负担、添累赘。所以我的课呀，它不是养生栏目啊。你像我已经退休了，我有退休金，孩子呢也不用我管啊，他也不朝我要钱，所以我没有太多追求。有人说钱啊，那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要那么多钱干什么？都退休了，对不对？退休了，所以我就想完成我心中的所愿。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曾许下过心愿，就像我说的，因为我淋过雨，所以我总想给别人撑把伞。所以我的目的也很纯粹，我就是为了帮大伙能看出来，我这人心是亮堂的，血是热乎的，手是干净的，啊，你就能感受得到。所以我内心是平静的。你看我总说，你吃药是为了啥？你为什么要化瘀啊？为什么要化瘀通堵啊？是为了活着，是为了没病。讲话了，是为了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地活着，对吧？那同样是活，病病殃殃地活着，啊，每天离开药就活不下去，那活得有意义吗？所以我告诉你，这个世上哪有什么神药啊？有的呢是你每一天的坚持，坚持什么？就坚持化瘀啊！你要坚持化瘀，你的气血是通的，你的经络是通的，你的脏腑是通的，所以你一定能健康。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化瘀这件事做好。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毒。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 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我跟您通话，我又高兴了。
0: 就应该这样，每天高高兴兴的。
3: 我今天跟您说说话，说说这个，我吃的药吃挺好。三百苏心颗粒啊，这个鹿心粉呐、啊，还有这个非洲制中药粉，我吃的挺好。
0: 是啊，
3: 我吃的挺好。我心脏打吃到现在也没犯过毛病。
0: 是吧？那挺好啊。
3: 那今天跟您说说嘛呢？说老伴儿，说说老伴儿的事儿。
0: 啊，老伴儿，家里老嫂子怎么情况？
3: 他呀，他是腰间盘呢突出。腰间盘膨出。腰间盘膨出，所以他这个腿呀、他的左腿的左臀部一直到膝盖疼、到脚底麻、一走道呢、脚底就跟他脚底没垫吧，就跟脚底有垫一样。知道吗？他的腰，他是腰椎退行性的脊椎病。腰一底，椎间盘性膨出。相应的椎间孔变窄，一发性4-5椎管狭窄，1-3-4椎间盘轻度右侧间孔轻突出，1-5椎中板炎2型，1-4椎肢体脂肪沉积，1-2-5两侧黄韧带增厚，
0: 哎呦呵，
3: 滴管小囊肿，
0: 啊，还有个小囊肿啊，
3: 啊，滴管小囊肿，腰椎小关节蜕变，
0: 这腰椎情况还是挺复杂的，
3: 啊，挺复杂的。
0: 好在他这属于膨出，就是膨出在腰间盘突出这里边算是轻的，但是呢，整个他的腰椎情况比较复杂。啊，老伴儿原来是从事什么工作的？
3: 哎呀，他家庭妇女呀，最早都是下地干活。
0: 那他这腰椎病挺复杂啊，
3: 他1-4椎向前一滑脱，走路走不长，这长都等这腿疼都得站下，他这俩腿啊都疼，一个轻啊一个重，
0: 就是走一走就得休息会儿。
3: 对，
0: 休息会儿之后能减轻是吧？
3: 能减轻点儿。走不长。
0: 那就是还是有这个椎管狭窄。
3: 这不，您这又卖这个氨糖元骨素。我得定了这个完事儿，我看养的也吃回试试。
0: 氨糖元骨素它能壮骨啊，还能营养调节神经，其实对他来讲适合，但是呢，他不能急了。你说他的这个病情，他不会说我用上之后我怎么怎么地马上就见好，就跟止疼药似的，他没那个效果。
3: 那不可能。
0: 因为他这个病啊，他是不是说一天得的病，他是日积月累。刚开始可能腰部啊多少只是有点那个小膨出，往后来呢，他这个病变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重。
3: 对。
0: 后来包括椎管狭窄压迫神经。所以他这个情况呢，化瘀就是正确的，就是帮助他化瘀，使他整个经络气血能畅通。完了，同时呢，最好的治疗方式就是说，咱们用些药物缓解疼痛之外， 啊，就是让他休息，尽量的那个少活动，一定要注意别按摩啊。完了之后该用药用药啊。这个用药呢，它是这样的，就是分急症和我们这个缓症。急症就是啥呢？你比方说他一直啊带带拉拉的、撕撕拉拉的疼啊，压迫的这个腿麻呀。你这种情况下呢，你适当的可以给他用一些什么呢？就是非载体的抗炎药。啊，你像那个双氯灭痛啊，你包括说布洛芬呐、啊塞莱西布啊，就这些。你别看它是止疼的，但是它的确对他来讲对症啊，就给他用这非载体抗炎药就止疼了，疼就吃，不疼不吃。完了之后麻木这一块给他用什么呢？用甲钴胺。
3: 哦，甲钴胺吃的了。
0: 哎，对，甲钴胺它是营养调节神经的，就是这甲钴胺吃上一个月啊，或者是半个月，感觉没什么变化。这甲钴胺就不能吃了，给他换换啥呢？换 B 族维生素。
3: B族维生素哈。
0: 对 ，B 族维生素最好是那种药品的。这咱说是对于急症来讲的，那缓症呢？他就是病根了。
3: 他这个原来做那个 B 超。
0: 嗯。
3: 做 B 超之后，给他腿做的时候的那个血管还有点儿气吧，不太厉害，堵的。
0: 啊，就是有下肢的动脉或静脉的那种硬化栓塞，是吧？
3: 对。
0: 哎，所以这就得化瘀啊，因为它一旦压迫了，它血液循环就慢，血液循环一慢呢，它就容易形成动脉硬化啊。有的呢还有一些无菌性的炎症，它会刺激血管，所以说就是说咱们分两步骤嘛，就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啊。你不要认为说我不疼了，是不是我这病就好了？它不疼了，只是暂时你这块它有缓解。
3: 嗯，
0: 所以咱们该给他用点这个参柏舒心颗粒，给他化化瘀。你像这里边黄柏，它就是说全面化瘀的啊，这个龙骨深度化瘀，重症安神，所以得给他用一用，每天让他正常用着。完了之后，咱们要有那个硫酸氨糖软骨素的话，也可以让他用。再一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它也有抗炎的效果。就是也能够止关节的疼痛，
3: 他还有心脏也不好，
0: 啊，心脏也是冠心病呗，
3: 啊，这都是冠心病啊。
0: 对，冠心病就是心脏供血不足，心脏供血不足，它就是瘀。你就记住，所有病都是打缺血这儿来的，就是先是供血不足，只是说不太在意。你像现在四十多岁的人，他也有心脏供血不足，偶尔出现心慌胸闷，但是不在意，一会儿就过去了，啊，有的讲话呢。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病，也不愿意用药，甚至有的是不接受，他自己不接受，他就觉得我还年轻，我没到用药的时候呢，啊，是有这样的。
3: 他喝的参柏舒心颗粒，还有那个鹿心粉，
0: 嗯，
3: 他这个参松阳心，他还能继续喝不得？
0: 先让他喝着，先让他喝着，完了等他这个情况稳定了，就是心脏。不再出现这种什么憋闷啦，或者说心慌啦，就症状有一段时间不出现了，咱们就可以慢慢的给它往下减了。
3: 哦，
0: 哎，慢慢往下减，这不要紧，慢慢来。因为就是有的时候吧，你在用药这过程当中，尤其咱们参柏舒心颗粒，它化瘀化的是全身的瘀，就是你用上之后，它是逐渐的帮助你把全身的瘀毒给散开。有的时候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可能你这个症状它就没有了。哎，不知不觉那个症状就没有了，你不用说刻意的我去盯着哪个症状，你就正常喝。有的时候是不知不觉当中，你会发现这身体体质增强了，症状改变了，啊，
3: 对对对，
0: 哎，它和咱们用那止疼药不一样，那止疼药你吃之后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的症状控制住了，它一过后它还会出现。咱们化瘀不可能说一下子你就把那瘀化开，就像冬天下雪了，啊，你说那雪它是不是一下就全化没？不是。它是逐渐逐渐一点一点的，随着温度的上升，它逐渐逐渐的就化。你要是一直在下雪不出太阳呢，它可能这雪就站住了，对不对？
3: 对对。
0: 哎，所以慢慢来，别着急。
3: 他这个，您说他再喝点塞莱西布，吃点 B 族维生素哈。
0: 对，疼的时候就是疼的时候啊，但是这种止疼药你只能是选一个，你别俩一起用。塞莱西布他用了，他就不需要再用别的止疼药了。完了，这个营养神经的呢，你用这个甲钴胺了，就不需要再用维生素 B 族了。
3: 哦，行。
0: 哎，他俩是二选一。他有的时候可能这个止疼药管用，那个止疼药可能不太敏感。 啊，看哪个适合他就用哪个就行啊。行，就先用着呗，完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好吧？
3: 行行行，谢谢您啊。哎

0: 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让我们有请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大宁老师您好。
0: 患者您好。
1: 大宁老师您好。
2: 你好。
1: 我是云南的杨中华。
2: 啊，
1: 做了个舒心颗粒嘛，
2: 啊，
1: 定个两回，
2: 啊，
1: 效果比较好，
2: 啊，效果好，
1: 啊，一个是我这个反应的嘛，我不是以前有高血压嘛，
2: 嗯，
1: 吃了以后高血压也正常了，不是，这个降压药也是正常的，
2: 是吧？你原来血压多少啊？
1: 我以前是160，
2: 嗯，高压。
1: 啊，高压低压都是110左右
2: 啊，三级高血压呀，
1: 啊，
2: 嗯，
1: 那么我现在就吃了这个舒心颗粒啊，
2: 嗯，
1: 慢慢的它这个血压就降下来了，现在停了半年的药，
2: 啊，你现在血压是多少了？
1: 现在都是正常的，就是80左右到120到130这个样。
2: 哎呀，那太好了。啊，今年是多大岁数？
1: 我64了。
2: 64可以啊，那咱们这个血压就很标准啊，挺好。你高血压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头疼啊、心慌啥的，这些症状有没？
1: 没有。
2: 哎呦，那你这就是可怕的。其实你看咱们血压那么老高啊，低压都110了，三级高血压完了之后还没症状，这是非常可怕的啊。
1: 哦，
2: 因为有症状的时候你能注意，你没症状你就没法注意了，对不对？
1: 对对 对， 对。
2: 哎，所以这及时帮助你把血压稳定住、控制住，这就是把咱们身体里的这个定时炸弹给拆除了，所以这是个好事儿啊。
1: 啊，对对对。
2: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以前这个右边这个头了嘛，
2: 嗯，
1: 凉风一吹着会疼，吃了这个。咨询科里以后慢慢就不疼了，也不知道了
2: 啊，就不知不觉的就不疼了哈。
1: 对对对对。
2: 哎，这个疼啊就是由瘀阻不通所导致的，中医讲不通则痛嘛，哎，通则不痛，通开了就不疼了，所以这也证明了咱们深柏舒心颗粒化瘀这能力啊还是很强的啊。
1: 是是是。除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不是有了个类风湿吗？
2: 啊，
1: 我吃了那个舒心颗粒啊，以后慢慢的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可以正常的。
2: 类风湿多年了？
1: 类风湿发作的是去年下半年才发作的。
2: 啊，那你有没有出现一些像关节的这个变形啊、沉僵啊、僵硬啊这些有吗？
1: 有有有
2: 有。
1: 我这个就是两个膝盖和两个手肘，
2: 嗯，
1: 手肘已经变形了，都撑不直。我这个手指和脚趾还不变形，
2: 嗯，
1: 就是四个大关节。
2: 大关节啊？
1: 啊、
2: 嗯。那你这属于风湿性关节炎，啊、嗯，完了是大关节的这个凉疼，是吧？
1: 嗯。
2: 完不敢活动，是不是？
1: 是是是。
2: 你要到医院检查的话，你像咱说那个类风湿因子高，对不？
1: 哎，类风湿因子高到130几。
2: 嗯，对呗。完了，有的时候血沉也高，是吧？
1: 啊，对对对。
2: 啊，你要是大关节受累的话呢，那你行动起来是不方便的。
1: 对对对。
2: 是吧？
1: 现在还可以了，现在可以正常走路了。
2: 啊。
1: 我不是跟你通过一次电话吗，杨老师？
2: 啊。
1: 你告诉我吃那个中成药嘛，吃慢慢就好起来。
2: 哎，所以咱有病啊，咱是提早及时的去治疗，就是别往后拖啊，因为有些病、
1: 啊、
2: 尤其咱们上了岁数上了年纪的这老年人，他这个病啊你越往后拖他越重啊，他跟年轻人不一样啊，年轻人呢他们那个身体体质好一些，所以有的时候有些病啊他的确能拖一拖扛一扛，但是不代表着他肯定就能把这病躲过去。你看有些年轻人他只是年轻的时候借助自己的身体把这病情暂时的掩盖住了啊，等到这个上岁数之后呢

0: 他这病情也会加重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年老的有病了赶紧去治啊，这有什么好处呢？这样呢不至于让这个病情发展的太快，发展的太重啊。哎，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呢，可能早吃点药，但是呢他少遭罪呀，对不对？
1: 是，我这个是特别遭罪的，
0: 是呗。你看咱们很多人他之所以去治病，就是因为他遭罪，对吧？
1: 啊，是，
0: 哎，所以早治疗咱们就少遭罪，而且呢有些病咱们通过早期的治疗它是完全可以给它控制住的啊。那你现在这关节不疼了，行动方便了，那你要是做检查的话，咱们说的那个风湿因子啊、抗欧血沉呢、啊，肯定这些指标也都降下来了。
1: 啊，是。
0: 那就挺好啊啊。
1: 所以感谢你啊，
0: 客气了啊。那你就继续坚持用着啊，因为本身你的岁数不大啊，咱讲话呢，把身体的病啊给它稳定住啊，甚至有些病呢给它治好喽。这样呢咱们才能够延年益寿，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多注意，你像血压高的注意饮食尽量清淡一些，就别吃过咸的，完了之后有着风湿啊、类风湿的呢注意啊，别凉着。云南那边它冬天它虽然说没有北方温度这么低，但是呢那个地区它不供暖气，那屋里屋外啊温度都一样，所以还是得多注意一些啊。
1: 好嘞，
0: 哎，好嘞，那你就继续坚持用着，完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吧，啊。
1: 好，谢谢
0: 您。哎，挺好，不错，继续努力啊。好，再见了，兄弟。
1: 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长山战鼓，原阵地，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阵地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联合呈现。
4: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0: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从小我父亲带着我们哥俩上我师父家去，这个我师父瞧见我们哥俩很高兴，好，来来来，坐坐坐坐，哎呦师弟来很高兴，好，来来来，坐坐坐坐，哎呦师弟来，我俩孩子说这个交给您，您帮着盯着教他们武术，放心，行行出状元，你放心吧。你甭管了，走吧。我父亲站起身来扬长而去。从小我们哥俩跟随师父习武，师父天天的教育我们哥俩，
6: 说什么呀？
5: 进了我的门要守我门里的规矩，我是胡子辈的，你们两个人就排在山字辈。
6: 你们这还排字论辈呢？
5: 那当然了，我们也有字儿。他排在胡子辈，我们哥俩就排在山字辈，且给我们哥俩都起了名字了。
6: 叫什么呀？
5: 我哥哥单名一个药字，
6: 您呢？
5: 扎，
6: 山药山楂，两只小糖葫芦，
5: 天天的跟随师傅在一起习文练武。不光要练武还要习文。那一日正在家里边练着了，就听啪啪啪，有人叩打柴扉。来到外边瞧，前门外粮食店会有镖局，请我们哥俩保镖。去吗？得问问师傅。
6: 对，
5: 回到屋里边，师傅，人家请我们哥俩保镖，我们能去吗？师傅想了想，哎呀，去呀，不是不可以。那行了，那就去吧，这儿交给我一人了。我说行，那师傅，那我们去了啊。这个您也早收摊啊，早收摊，
6: 还摆地，
5: 外面天凉，走了走了。
6: 真行，
5: 人家备好了车了。坐着车一会儿的功夫到了镖局的门口
6: 来了。
5: 老掌柜带着好些人候着呢。一瞧我们哥俩来了，上前两步，不知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6: 真客气，
5: 岂敢岂敢。我们哥俩来得慌，没给您带点什么土特产来。
6: 对，应该带两只小糖葫芦。
5: 走进去吧。进了院子，是宽阔的院子，楼上备好了一桌全羊席。吃吧。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掌柜说了，今请二位壮士驾到，非为别事，今有南路镖、北路镖、西路镖都有人敢保，唯有这东路镖贼人太

0: 南疆丸子四喜丸子，我们要红丸子。
1: 哦，
0: 那您要多少？我们要四汁儿，一汁儿上面穿七个。
1: 嘿，这样吃习惯是吧？
0: 不这么吃我咽不下去。
1: 您瞧瞧，
0: 都吃饱了，到了晚上，我跟我哥哥是抵足而眠，睡到半夜三更，就听唰啪一声响箭，苍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四下里杀声震耳，原来店里有了贼了，有贼了
1: 啊！
0: 怎么办？
1: 那你
0: 赶紧得护住飙车。
1: 对，
0: 叫我哥哥，哥哥起来。赶紧得护住飙车，由打店里边蹭蹭蹭窜出200多喽的兵，一人一把鬼头刀，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照如薄昼，当中有个骑马的黑大个，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1: 怎么念的？
0: 此山是我开，
1: 嗯，
0: 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打死我可不管埋。
1: 贼可够狠。
0: 我说好贼啊好贼，
1: 嗯，
0: 哥哥你且退后，带小弟我前去送死。
1: 你送死干嘛？擒贼受死。
0: 来，
1: 嗯，
0: 拉过这牛来。
1: 这上阵骑马哪有骑牛的？
0: 没骑过马怕不稳当。
1: 那也不能骑牛啊，
0: 骑牛仿古。
1: 仿谁呀？
0: 想当初孙庞斗智孙膑骑的就是牛。
1: 哎，人家那是五色神牛，
0: 我这也带色。
1: 您这个
0: 黑白花奶牛。
1: 奶牛啊，
0: 拉过这牛来，给我奶先补补。
1: 正说过
0: 鲜奶。
1: 这就甭喝，赶紧打仗了。
0: 打仗。
1: 哎，
0: 抬过来扁的来。
1: 放下，上阵使刀使枪，哪有拿扁担的？
0: 使扁的仿古。
1: 这仿谁呀？
0: 想当初三打祝家庄石秀使的就是扁的。
1: 哎呦，人那里边有花枪。
0: 我这也有，这一个地儿买的。
1: 您瞧，
0: 我当时骑着扁担抱着牛。我
1: 您回来了，说错了，骑着牛抱着扁担。
0: 对，骑着牛抱着扁担。
1: 哎，
0: 我是好贼呀好贼。
1: 嗯，
0: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妈呀呀呀呀，
1: 哎呀，别妈呀了。
0: 吓
1: 吓吓吓，你吓谁呀你？您这怎么投降了？
0: 谁投降了？
1: 你不放下武器饶我不死，还挖呀什么呀？
0: 这是给他一台阶。
1: 谁呀？
0: 懂事的放我过去不完了吗？
1: 哎呦，
0: 赶上这贼狠心贼，
1: 多信心，
0: 不听我这套，手抡大棍，呜就打起来。
1: 哟，
0: 怎么办？
1: 躲呀，
0: 躲是来不及了。当时把扁担一横，给他们来个力托千斤闸，扁担迎他的铁棍就地咔嚓一扔，
1: 铁棍飞了，
0: 扁担折了，
1: 折了，
0: 折了没关系，花枪可就抽出来了。
1: 对，
0: 一转身一个回牛枪，
1: 哎，那叫回马枪。
0: 我骑的不牛吗？
1: 我给忘了，
0: 喝口奶。
1: 啊，别喝了，
0: 饿了饿了，
1: 没这功夫。
0: 走，
1: 哎，
0: 赶上这贼手真快，
1: 哦，
0: 一把把我的枪头攥住。
1: 哟，
0: 他说你拿过来，
1: 哎呦，
0: 不是不像，
1: 跟他讲，
0: 给你，
1: 又出去了。
0: 劲儿小躲不过他，
1: 怎么这么笨呢？
0: 这怎么办？
1: 你
0: 手里没兵刃了，
1: 催牛跑吧。
0: 催牛跑
1: 啊，
0: 牛也缺德。
1: 怎么呢？
0: 不但不跑，往贼跟前凑合，
1: 你吃里扒外的牛。
0: 手里没兵刃，眼看着贼人的铁棍就砸下来了，我一抱脑袋，无名休。
1: 等死吧！
0: 一抱脑袋，我可又乐了。
1: 你美什么呀？
0: 我后背背着护背双刀，
1: 这管什么呀？
0: 一伸手把两把刀抻出来了，
1: 啊，
0: 左手刀磕开敌人的铁棍，右手刀使了一个海底捞月，当时红光蒙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在地上叽里咕噜乱滚，
1: 您把贼杀了，
0: 我把牛宰了，
1: 宰牛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哟。
5: 啊，
4: 老同学，
5: 哎，是我呀，
4: 咱可有些日子没见面了，
5: 得有两个来月没见了。
4: 有了有了，
5: 嗯，
4: 来，让我看看你，
5: 看看
4: 看看这俩来月你变模样没有？
5: 哎，这仨月那模样也变不了啊。
4: 嗯，变了啊，
5: 还真变了，
4: 变了
5: 啊。
4: 您让各位看呢，
5: 怎么样？
4: 脸变黑了，
5: 哎，
4: 身子变瘦了，
5: 哎，是，
4: 前爪变小了，
5: 嗯，
4: 尾巴没肉了。你这脑袋一缩小啊，
5: 啊，
4: 显着你这俩耳朵越来越尖了。
5: 我越长越像耗子是吗？像话？
4: 看得出来最近够累的。
5: 哎，这倒是，
4: 准是上学累的吧？
5: 说错了啊，
4: 啊，
5: 我早就不上学了，
4: 不上学
5: 了。哎，我中专毕业之后啊。
4: 不不，您等会儿打住，别别，行行别，你才中专呢。
5: 中专啊？
4: 哦，对对对，中专，中专，
5: 啊，
4: 对
5: 对，啊，对呀，啊。
4: 不是，你怎么才能中专呢？
5: 我中专怎么了？
4: 现在可是知识经济
5: 啊。
4: 知识就是金钱，知识就是生命，知识意味着一切呀。你怎么才能中专呢？
5: 我中专可毕业了。
4: 知道你毕业了。
5: 还是的，
4: 中专够用吗？啊，
5: 毕业之后我小工厂，我上班去。现在
4: 打住打住，
5: 我那工作也
4: 别提了。小工厂
5: 啊，
4: 现在哪位还在小工厂上班啊？
5: 那都在哪上班？
4: 人都去大企业。
5: 大企业，
4: 哎，就在这大企业工作
5: 啊，
4: 工作条件舒适，
5: 嗯，
4: 待遇也高啊。
5: 我的待遇也不错。
4: 是吗？
5: 一个月也1000多块钱了。
4: 1000多块钱，
5: 那还少啊！
4: 1000多块钱只能维持一个很低的生活水平。

0: 谁说的啊？谁说我生活水平低？
1: 不相信？
0: 当然了，
1: 别让我问住了啊！
0: 怎么可能问住呢？
1: 我问问你，
0: 你说
1: 你现在还住原来那房子吗？
0: 你这倒是没搬家。
1: 你让各位听听啊，这还说生活水平不低呢？
0: 怎么了？
1: 都什么年代了啊？他还住房子？哎，
0: 什么年代也不能趴在马路上啊！
1: 他还住原来那房子？
0: 没告诉你没搬吗？
1: 他原来那房子
0: 怎么样？
1: 您各位不了解，
0: 您给介绍一下。
1: 小平房，
0: 哎，这倒是
1: 7平米，
0: 不宽敞，
1: 怎么住？您说，
0: 挤挤能住下？
1: 挤挤啊！最近听说又要拆迁，对吗？
0: 接着通知了。
1: 你说真要一拆，把你们迁哪儿去？
0: 这迁哪儿去啊？那叫搬哪儿去？
1: 搬哪儿去？买房钱够吗？
0: 啊，攒钱啊！
1: 啊，攒钱了，
0: 买新房啊！哦，
1: 你这1000多块钱工资，要攒了钱，可剩不下什么了。
0: 我剩钱干嘛用？
1: 其他方面生活水平就下降了。
0: 还有其他方面？
1: 哎。
0: 有什么方面？
1: 现在衡量一个人生活水平啊，得看这么几样。
0: 你说一说。
1: 除了房子，
0: 还有
1: 看有没有车。
0: 哦，得有车。
1: 手机。哦，电脑。呵，对象。
0: 对象。
1: 这几样啊，哪样你有？
0: 哪样我有？嗯，哪样我都有，
1: 都有，
0: 都有啊。
1: 车你有？
0: 有啊。
1: 你有车？
0: 自行车。
1: 自行车。
0: 我骑车来的。我告诉你、啊，
1: 我看见了，我看见了。
0: 还是的。
1: 停电视台门口了。
0: 就是，
1: 就他那自行车啊。还不是好车，
0: 车一般，
1: 破车。嗨，上回我用了一次，
0: 他骑过，
1: 骑了一圈，嗯，比我扛一袋面都累。
0: 这至于？
1: 您说是我骑他，还他骑我？
0: 不，我跟您这么说啊，啊，车买的二手车，哦，找我门口有个修车的师傅，人家拾的拾的，他手艺不行，不能怨我呀。
1: 哦，这车嘛是二手的，
0: 不怨我，
1: 不怨你。
0: 对，
1: 手机你有吗？
0: 手机我有啊，
1: 手机你有？
0: 谁没手机呀、
1: 啊哦？对对对，现在人手机功能可多了。
0: 有什么功能啊？
1: 人家手机。能看电影你能看吗？
0: 我看不了。
1: 人家手机能上网你那能上吗？
0: 上不去啊。
1: 人家手机能照相你那能照吗？
0: 照不了。
1: 人家手机能打电话你那能打吗？
0: 打不了。我打不了电话那是手机吗？那个啊，什么的都是。
1: 能打电话？
0: 当然能打了。
1: 辐射太大。
0: 怎么还有辐射、啊、
1: 上回我用了一次啊，说了没有两句话
0: 怎么样
1: 把眉毛给我们了去半拉去。
0: 这好，您说这至于的吗？这个，
1: 你说你这是手机也是打火机、啊？
0: 行行的，你这也太夸张了。嗯，这手机，是那修车那师傅处理给我的。
1: 哦，这他卖给你的？
0: 他不用了。
1: 哦，这不好啊。电脑你有吗？
0: 电脑真有啊！上我们家你不看见过吗？
1: 哦，对对，我看见过。
0: 是不是？
1: 他有电脑啊？上次我用了一回。
0: 你看看，
1: 下载一个电影
0: 还能上网，
1: 出来那人我一看呢，
0: 怎么样？
1: 跟那提线木偶一样。嗯、啊，像这模样。哎，就他，
0: 您呢？别学了。电脑质量不太好，嗯，就是修车那师傅没事给我传的，他不是专业，
1: 修车的给你传的，
0: 他差一点。
1: 对象你有吗？
0: 对象可真有了，
1: 对象有，
0: 真有啊！
1: 这还让我说出来吗？
0: 你不说不行啊！
1: 就他那对象，
0: 怎么了？
1: 您各位不知道，嗯、啊，上回我见了一次。
0: 对呀、啊，哎呦，那个漂亮啊，
1: 这个寒碜呢？
0: 什么叫寒碜呢？什么叫寒碜呢？
1: 说句不客气话啊，就是一恐龙。
0: 哎，好嘛，什么叫恐龙啊？
1: 现在管那个长得难看的女生叫恐龙，
0: 这叫恐龙。
1: 哎，哦，你说你天天跟这恐龙在一块儿，你受得了吗？
0: 我呀，啊，我受得了。您别看我那对象不太好啊，啊，我那对象就是修车的他闺女。
1: 嗨，我说他那点东西全给你了呢，
0: 没便宜外人呢。
1: 生活水平低不低？
0: 哎，您要这么说，确实还真不高。哎，
1: 知道为什么这么低吗？
0: 什么原因呢？
1: 就因为你没学历呀、
0: 啊。是啊。
1: 哎，现在知识经济啊，高学历就有高收益。
0: 哎，我问问你啊，啊，这高学历高收益，我可同意。
1: 是，
0: 也需要高学历的人才。
1: 这话对。
0: 不过，不见得每个人都得有高学历吧？嗯。比如说我吧，我小工厂上班，我中专学历够用了，哦、再往高处考没有用啊。
1: 对你工作没帮助。
0: 对我工作能有什么影响？
1: 虽然对你工作没帮助啊，但是你考个学历一样能拿着高收益，
0: 是吗？
1: 哎，哦，不相信？
0: 不相信呢。
1: 现在社会上很多事儿都是这样。
0: 您能举个例子吗？
1: 您比如说，嗯，找工作看学历，
0: 找工作，
1: 评职称涨工资看学历，哦，就连搞对象都看学历。
0: 我一样一样问问您啊，这个找工作跟学历有什么关系？
1: 太有关系了，
0: 是吗？
1: 大伙儿您都知道啊，一进招聘会，嗯，一般立个牌子。一般的企业写着是
0: 怎么写？
1: 本科以下免谈。
0: 哦，免谈。
1: 哎，你再有能力、嗯、他免谈，你去得了吗？
0: 这没办法了。
1: 还有那好一点的企业，嗯，立个牌子
0: 写的是
1: 写着硕士以下免谈，
0: 要求更高了。
1: 还有那更好的企业，嗯，立个牌子
0: 怎么写？
1: 写

0: 这博士以下免谈，
1: 好嘛？
0: 前两天我门口开一公司
1: 啊，
0: 人写着是人就免谈。
1: 哎，对，是人就免谈呢。
0: 啊，
1: 那还招谁去？
0: 招那不是人的。
1: 哎，什么买卖？招不是人的？
0: 招那不是一般人的。
1: 哎，这就对了。
0: 反正这得要高学历，
1: 这有关系。
0: 哎，
1: 那这个评职称涨工资，这没多大关系了吧？
0: 也有关系啊，
1: 这也有关系。
0: 现在评职称涨工资
1: 啊，
0: 都画杠。
1: 什么叫画杠？
0: 哎，说要涨工资了啊，
1: 啊
0: 先画一杠。嗯、
1: 啊，
0: 博士的。涨一千，
1: 好这么个画杠，
0: 哎，
1: 哦、
0: 再画一杠，
1: 嗯，
0: 硕士的涨750，
1: 这少点了，
0: 再画一杠，
1: 嗯，
0: 本科的500，
1: 五百，
0: 再画一杠，
1: 啊，
0: 到你这儿了，你算算你多少？
1: 那我250，
0: 哎，
1: 哎，你这没有啊？
0: 嗯，
1: 这拿我开玩笑，这是，
0: 你是不是比人拿的少？
1: 你要说钱确实拿的少，
0: 哎、有关系，
1: 有关系，
0: 哎，
1: 这俩都对啊，
0: 嗯、
1: 可是这对象这跟学历可挨不上了，
0: 搞对象那更看学历了，
1: 是吗？
0: 现在一般搞对象
1: 啊，
0: 先不看什么模样啊、个头，不看这个，
1: 这都不看。
0: 首先，先要学历高，
1: 先看学历。
0: 哎，哦、学历高才工资高啊，
1: 是
0: 才待遇高啊，
1: 嗯，
0: 才血压高啊。
1: 血压高啊，那是病，知道吗？
0: 反正要高学历，
1: 得要高学历。
0: 你们家就有证据啊？
1: 怎么证明的？
0: 你看，你哥哥
1: 啊，我哥哥
0: 原来跟你一样吧，
1: 中专啊，
0: 中专，
1: 没错。
0: 后来人考了个学历，
1: 嗯，
0: 你看人家媳妇
1: 怎么样？
0: 都漂亮，
1: 长得确实不错。
0: 哎光漂亮吗？
1: 还怎么样呢？
0: 工作还好了。
1: 介绍一下，
0: 公务员。
1: 您听着，工作，
0: 你叔叔，
1: 嗯，
0: 考了学历。
1: 他媳妇儿是
0: 外企的白领，
1: 工作多好啊。
0: 你舅舅考了学历，嗯、
1: 他媳妇儿
0: 部门经理。
1: 您听听，
0: 你姥爷考了学历，
1: 他媳妇儿，
0: 你姥姥，
1: 这不废话吗？我姥爷的媳妇儿可不我姥了吗？这个，
0: 你姥爷上学属于老有所为、
1: 啊、
0: 老有所乐这个范畴，
1: 性质不一样。哎那现在结合我这个情况，我能怎么办呢？
0: 嗯、你呀、
1: 啊，啊，
0: 你先考一本科，
1: 我来本科。
0: 本科
1: 哦，
0: 本科考下来，我估计你国内大企业上班没问题了。
1: 我就大企业了。
0: 哎，
1: 哦、
0: 月薪
1: 多少钱？
0: 5000，起码5000
1: 一个月。
0: 哎，
1: 5000块。
0: 对喽，翻了5倍，
1: 真不少。
0: 到那阵儿
1: 啊，
0: 你这房子还要啊？
1: 房子得要，我得住啊。
0: 卖了，买新的。
1: 哦，住新房，
0: 有钱了。
1: 哦，那我那自行车呢？
0: 扔了，
1: 扔了。
0: 哎，
1: 手机
0: 处理。
1: 电脑
0: 捐献
1: 对象
0: 送人
1: 送人呢、啊，对象能送人吗？
0: 送他走人。
1: 那我没对象了，
0: 你有钱了
1: 啊，
0: 再找一个呀，
1: 还能找一个？
0: 你到那阵儿
1: 啊，
0: 有学历有钱了，
1: 怎么样呢？
0: 就不找一般的了。
1: 那我
0: 你得找个好看的呀，
1: 好看的，
0: 漂亮的呀。
1: 你的啊，不用你教，我比你有经验啊。
0: 你有学历，找这个好对象多好啊！
1: 这还真不错。你等我琢磨琢磨。
0: 哎，
1: 这本科，大企业上班，一月5000。
0: 嗯。
1: 买新房换对象，
0: 你看，
1: 哎，我问问你
0: 啊，
1: 比如说我要考一硕士，
0: 硕士那更了不起了，
1: 硕士呢，
0: 国外大企业你就可以去了，
1: 出国了，
0: 哎，你一个月少说10000，
1: 10000块，
0: 哎，
1: 那要博士呢，
0: 那得30000，
1: 那甭问了，博士后得50000，
0: 没问题，
1: 那我要博士后后啊，估摸着60000，
0: 嗯、
1: 啊，我拿70000，我拿8，我拿90000，
0: 打住，停吧，停，别，不能拿了
1: 啊，
0: 你已经相公了，
1: 好嘛，打麻将来。像话吗？
0: 哪有个博士后后啊？
1: 不，我努力学习啊，高学历高收益嘛。啊、
0: 到了博士就可以了。
1: 不行，啊、不行，不知足。高学历高收益越高越好啊，
0: 越高越好。
1: 考完博士后还得往上考，
0: 那叫第二学位。
1: 哦，这叫第二学位。
0: 啊，
1: 那好，考完第二学位，我得考第三学位、第四学位、第五学位。
0: 不，那你还得考第六学位、第七学位、第八学位了。
1: 对呀，
0: 到那时候
1: 啊，
0: 你既有经济学学位，又有管理学学位。
1: 有
0: 什么叫天文、地理、物理、化学、政治、体育，你都有学位。
1: 嗯、
0: 等到那时候你呀、啊，
1: 我就赚大钱了，
0: 你就该退休了。
1: 哎呀，哎呀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5: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 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6: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选择发生什么？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小区的东南角是一块面积挺大的停车场，在停车场的边上靠着栏杆的角落里有一辆废弃的三轮车，这车不大，带婆的，老年人代步的那种。以前这种车经常跑到街上去拉活，后来市里整顿不让开了，它烧油动静还大，逐渐的就被小电动车取代了。这车 现在已经没人要了，停在小区里不知道多长时间也开不了，车轱辘因为风吹日晒都裂了，风化以后没有气儿，就瘪在那里，车门子也不知道让谁薅下去了，车身上所有容易拆卸的零部件都被人拆走卖废铁了，所以这个车就是一个空壳子，风吹日晒里边落的灰都长出了草，车顶上也被太阳晒得掉了色。这辆车本来跟橘子皮一个颜色，但是在车顶上已经白花花一片，被晒得爆了皮儿。就这么一台本来就不太起眼的老式的三轮车，平时大家不太在意它，路过停车场的时候瞧都不瞧一眼，但是为啥要说起它呢？前一阵子我在这个废弃的小三轮上发现了一只猫，灰颜色的，身上带着浅色的条纹，像是狸猫。可惜的是这只狸猫我发现它的时候它就已经死了，我是在去早市的路上发现它的，那天也是赶巧，说不上啥原因，我就想去中山门转一转。我家离中山门最远，平时我要么去幸福道早市，要么去西南楼早市，走小区正门，但如果要去中山门的话就得走停车场的后门。那一天我突发奇想就想去中山门了，所以路过停车场的时候我不由心的往炸了边的三轮车上一扫，我就发现了车上的猫，它的身子当时正静静的趴在废弃三轮车的车棚上，它的脑袋卡在车厢里了，车顶上原本应该有个小窟窿眼儿，或者是小裂缝，这猫可能是好奇就钻进去了，脑袋钻进去之后就拔不出来了，往下钻也钻不出去。按理说猫的脑袋能进去，身子也应该能跟进去，但是这猫不知道啥原因就一直卡着，直到我发现它为止。发现的时候我碰它它就没啥反应了，但是我能确定这只猫刚死不久，最多就两天，它身上没烂也没臭，毛管还挺亮的。越是这样我就越觉得可惜，白瞎这么一条生命了。我有点后悔前两天怎么没走这条路，要是早一天做决定去中山门逛早市的话，我可能早就发现它了，那时候它兴许还没死。但是已经发生的事后悔也没用，我赶紧回到家取了一副手套，我又跟物业借了一把锹，那个三轮车的车顶本身就已经碎碎糟糟的，我用锹三两下子沿着那个猫卡住脖子的位置砍开一道缝，砍开之后轻轻一别，猫就掉到了车里。我很小心地把它收到锹里，在我们小区外边我给它找了一棵树，在平时不走人的树下面我挖

了一个坑，把这只可怜的小猫给埋了。这只小猫的死多半是出于意外，我不知道它是自己钻到那个眼儿里的，还是人为的，还是吃了药了，或者是怎么样，都属于意外死亡。所以就说这个生命是多么无常，有些事儿根本就考虑不到，也预料不到，但是它就实实在在的发生了。人也是这么回事儿，现在都想寿终正寝，谁都想没病没灾的多活两年，但是多难呐！人这一生长短都是一辈子，来的时候不由人，走的时候多数也都不跟你打招呼，大多数人都是疾病突然发作，在去医院的路上或者到了医院没抢救过来就没了，能够坐在家里消消停停安安稳稳走的人太少了。有的人说，胡老，用胡家老高的话，不是有点保证吗？有点保证，确实有点保证。用老高治病以后，猝死的人极少。就拿心梗来说，我经手的10个心梗患者，能找出1个猝死的都很难。况且他们多数都活着的，将来咋死的我不知道，但是现在都活得挺好。我家的长辈，我老父亲老母亲都是喝胡家老高喝了几十年的，一天一口高，这是保健量，治病的话得多用，一天3次打底儿。我老母亲活了99岁，我老父亲活了106岁，我大哥今年97岁，二哥93岁，我今年已经90岁了。我们家人都挺长寿的，我们老胡家家族基因很强大，很多有记载的老家基本都是70岁往上的寿禄，100岁出头的有70-80位，可能这个跟我们家族的基因有关系，这个不排除。可是我觉得还是我们家族的生活的好习惯起了决定性作用。什么好习惯呢？其实就是熬老高，喝老高，用胡家老高给病人治病，就这一个习惯是与众不同的。老胡家祖祖辈辈学中医的很多，药方子也是自家传承的。胡家老高算是胡家所有方子中最出类拔萃的一种，既然好使的话，就可着它用吧。这是自然的道理，所以我们自己家人都受益了，传下来推广一下也是为了让大家都受益。喝老高喝的时间长了，喝半年一年以上的不至于横死，像有的人得预料不到的病咋治都治不好了，花多少钱都抢救不过来了。如果喝老高的话，这种情况就很少见。胡家老高就是这个特点，只要能坚持用，只要人还活着，能喝水，能咽东西，就可以用，用到天数了，一定有效。胡家老高不是急救药，但是它可以养生，还可以续命养命，这一点别的药方就跟它没法比。
有的患者没来得及治，没来得及吃老膏的，命就没了，那是没招的。就像我上早市遇见那只小猫咪一样，我有心救它，但是它已经咽气了，没有办法。给病人看病的时候，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现在正在治的一个患者，他儿子就出现过类似的事儿。他儿子没了，才50多，前年开春的时候突然间就心脏病心梗猝死过去了。送到医院的时候浑身都凉了，没法救了，而且发病之前一点征兆都没有，家里人都不知道他有心脏病，就血糖稍稍有点高，都没吃药，光靠运动就能控制住，谁都没想到他能得心脏病。儿子体格子挺好的，大高个儿，长得也好看，国字脸，浓眉大眼睛，单位也好，在车厂当干部，一个月不少开，是全家人的顶梁柱。猝死那天是早上，那天早上他起来挺早，本来就打算先空腹出去跑个圈，跑完了回家吃饭，然后再上班，但是没成想门还没走出去，他衣服刚穿好，打算到卫生间里洗把脸，路过走廊的时候咕咚一声就跪到地上了。老太太醒得早，听到动静赶紧上走廊去看他儿子，他儿子话都没说出来直接就过去了，就没了。心梗猝死就是这么快，心梗还不像脑梗，脑梗有缓头，脑袋只要不磕到地上一般死不了，但是心梗可不是，心梗说没就没，不容阔，因为全身的血液都靠心脏去供给，所以心脏的主动脉一堵，首先会大脑缺氧，几秒钟人就过去了，然后全身的脏器都缺血了，都衰竭了，所以这个病可怕就可怕在这儿，它是影响全身的，哪儿重要它就先影响哪儿。所以这一家四口人，三个女人一个男人，男人突然没了，通常这家就散了。但是我这个患者，这位老妹子还挺有当大家长的样，她说那话办那事儿，让儿媳妇心里暖，把本来分开的心，凉透的心，又重新聚拢到一块儿堆了。这家的老人和媳妇都挺有正事。老太太的儿子出殡后的第六天，家里的亲属都陆续离开了，离开以后屋子里就剩下家里三口人，老太太、儿媳妇和孙女。送走亲人以后，儿媳背朝婆婆，面朝南窗，双臂交叉在胸前，身体直立立地躺在床上，脸冲着窗外，老太太双手抱着头，把脑袋低下来。他头疼，自打儿子去世以后就头疼，血压也高，但吃药能控制，就头疼比较明显，整个天灵盖都疼。他脑袋是木的，眼睛是肿的，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滋味真是不好受。孙女自个儿

坐在餐桌的椅子上，双手抱着膝盖不出声，三个人的眼泪在这六天的时间内都快流干了，都使劲的克制着自己，怕再哭出来，哭的话眼珠子疼，嗓子也疼，难受极了。更重要的是心里头不得劲儿。屋子里虽然有三个人，但是静得出奇，静到老太太本来耳朵背，但是墙上的石英钟发出的声响震得她心里头发毛。老太太心想，这么下去可不行，她先往左看看背向她的儿媳，又仰起头望望窗外。不一会儿他转过头冲着孙女说，丫蛋，把房门打开，让屋里亮堂亮堂。孙女手脚麻利，起身就把房门打开了。房门与厨房窗户合起来的风一起涌向了南边的窗户，这多透气。老太太自言自语似的说，说完这话她挺起上身直直的坐起来，对着她儿媳说，我和孩子还算有福，这是她先走了，要是你先走了我糟心，孩子们也苦。听到这话儿媳妇一激灵，死去的丈夫可是老太太家独苗，是命根子，儿媳妇可能也没想到老太太能说出这般话，但是儿媳妇没吱声。老太太双手拄着床沿下来，身体往儿媳身边挪挪，又说，就她那条件我得多糟心，孩子没爸比没妈强。听这话儿媳直接从床上坐了起来，她瞧瞧老太太，寻思了半天还是没张嘴，但是眼眶子又湿了。老太太是明白人，活得通透，她跟我学过原话，她说，人呐，哪有十全十美的，我们这家亲属邻里谁都羡慕，但老天也得让我们出个活，哪家也不能总是圆圆美美的。老太太又说，胡老，您说我替儿子走多好啊，可老天爷这么安排了，我们不得不接受，既然儿子走了，这个家儿媳妇就是天，儿媳阴家就阴，儿媳情家就情，往后孩子们都得看儿媳妇的。您看这话说的，这不是一般老人能说出来的，尤其是当婆婆的能说出这话，我都佩服她。换做一般的老人，要么怨天尤人，怨儿媳没把儿子照顾好，要么就跟儿媳争房子争地的，弄得家里头鸡犬不宁。您看这老太太多明智，儿子走后老太太把家里的权利都交给儿媳了。儿媳听完婆婆说的话控制不住了，赶紧用手捂住嘴，害怕自己哭出声来。老太太对儿媳说，大点声哭，这几天家里人多，别憋坏了。儿媳妇哭完了到厨房洗把脸，洗干净以后把家里存折银行卡都找出来了，递给她婆婆说，妈，您记忆力好，家里的钱以后您来保管，
怎么花法都您定，我只管生活，学孩子他爸，让孩子们吃好，生活好。你看这多么好啊！婆媳之间相互信任，都相互望其捧，望高抬，日子拧成一股绳儿过，不分心，还有个不好的。后来儿媳听见有邻居说儿子走了，老太太的两个女儿能来把老太太接走。儿媳对大家说，孩子都是奶带大的，孩子离不开奶，奶也离不开孩子，老太太谁也接不走。儿媳的话说到了婆婆的心坎里，她在这个家里，在这个房子里住习惯了，换别的地方真的住不惯。儿子的离开已经让她心里受打击了，脑袋瓜子一直疼，吃了好几样治头疼的药都不行，吃单纯止疼的药也不见好。儿媳妇挺惦记婆婆，她开车的时候听到咱们节目了，给我打电话就问我有啥治头疼的方子没有，我说就一个头疼呗，她说是，除了头疼以外血压稍稍有点高，但是吃药控制住了。我说那好办，我给他出了两个小方，我告诉儿媳，我说你给婆婆用这俩小方子试试，如果还不好使就到大医院去做 CT 去检查脑血管有没有问题。儿媳妇说行，这俩方子大家也记好，偶尔偏头疼，天灵盖疼，您就用上试试。很简单的，第一个方法是外用的，找一颗生白萝卜，用手挤就行，不要用榨汁机榨，就硬挤，挤出四滴，一个鼻孔滴两滴，一天滴两次，滴上头疼就能缓解，连用四五天一般的头疼都能好。如果比较顽固性头疼，再配上一个口服药，药材也很简单，都是食疗的，找一颗干白菜，把那个根砍下来，就用这根，然后再用红糖60克，生姜3片，用水煎服，一天服3次，连服3天，头疼、顽固性头疼都能治。儿媳妇把这两个方子给老婆婆之后，婆婆用了2天，头疼就不犯了，好了。但是后来，大概1年之后，老太太的儿媳妇又给我打电话，想要用胡家老膏，这次必须得用了，因为老太太在犯病的时候不是头疼，而是心脏不行了。老人跟他儿子得的是一个病，心梗，深主动脉夹层导致急性心梗，要我说就是想儿子想的，老太太也想儿子啊，能不想吗？天天住在儿子家，舍不得离开，白天想，晚上想，睡不好觉，还不跟人说，最后这心脏就不行了。他岁数也大，都80了，到医院抢救，好不容易放进去个支架给支开了，心脏过血把命给保住了，但是身体不像以前，以前还能下楼溜达溜达，
现在别人

0: 人扶着都走不了几步，幸亏是他儿媳妇孝敬，用老高用的及时，从抢救室出来，老太太能喝水的时候，就把胡家老高顺带喝进去了。儿媳妇在外边，在急诊室门口等着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了，问我心梗能不能用老高。我说能用，心梗做支架的患者，如果用老高用得早的话，正常来说，双联扛血小板的药都可以少用，尤其是阿司匹林，支完架以后都让患者终身吃着，但是在老高的作用下，这个阿司匹林不仅能减量，还可以提早停掉，停掉以后能防止出血。阿司匹林容易造成肠道和胃壁出血和脑出血，所以不依赖它了，危害就拆除了。这个患者现在用老高用了8个多月，基本上跟以前差不多了，该咋地咋地，该买菜买菜，该打扫卫生打扫卫生，外人绝对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心梗支过架的患者。玻璃维我让他停了，正常来说得吃1年呢，但是他心脏舒服，身体状况好，现在就能停。阿司匹林用老高用到1年半以后绝对也能停，到时候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不用每天按时按晌的吃药了，那苦药片子没啥吃头，有那闲心不如喝2口老膏呢，还好喝，还养生益寿。咱们老年人啊，记住一条铁律，家和万事兴，子女的事少管，儿女让你管，你也得量力而行，力所能及的管，能管则管，管不了拉倒。晚年生活要想幸福，就得放权呐，让年轻人干吧。咱们对子女好，是咱们的本分，子女对咱孝敬，是他们的福分，最后捞着一个好身体，比啥都强。好了，说到这儿吧，下边时间接大伙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3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啊，感谢你在百忙当中能接听我们电话。
0: 别客气，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请你讲吧，好吧。
5: 啊，我也是咱们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5: 嗯，对，因为我用老高有三个月吧，我一共买了90瓶。怎么说呢？就是见好的呢，我前列腺肥大，晚上起夜3次。
0: 嗯。
5: 嗯，现在减少1次了，这个夜尿减少1次。
0: 啊
5: 原先睡眠也不好啊，就是晚间1点钟好醒。这个见好。对，再有呢反酸，我有胆汁反流性胃炎，反酸也行，也挺好。
0: 哦，
5: 这个也少了，就是反酸也不像原先反的那么多了。就是呼吸道吧，我原先肺子上有结节，0.6那么大一个结节。再有呢，就是鼻腔内有黄痰，口腔里也平时吐黄痰，完了呢，这个黄鼻涕吧粘到里头，一抠吧就出血，完了呢，他还老有，天天有，天天抠，这个实在没法整，他憋得很，上不来气儿。这把，请胡老呢，就是帮忙，想想办法。
0: 您还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说一下好吗？我再一块儿给您解决好吗？
5: 就以上也就这些吧，就是这个肺子这块不好整，花了20000来块钱也没整好，就是吃的中药也没好。所以说这个是挺难整，剩下别的我估计量老高就能治个差不多。
0: 没问题啊，这个病啊不是什么太复杂的问题，它本身这个结节不是一个恶性的肿瘤啊，是不是？所以它完全可以用胡家老膏把咱的这个结节给消灭掉啊。为什么呢？因为胡家老膏本身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疏通咱们的气血，让咱的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这样的更好的把这个功能啊得到很好的发挥了，所以这个结节慢慢就会消除掉，没有问题啊。另外一个黄痰的问题也是一个炎症的问题了，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个炎症慢慢就消退了，黄痰不可怕啊，起初是黄痰，末了就变成白痰了，然后就变成稀薄的痰，最后痰完全排出去了。您理解我说的了吧？
5: 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就是鼻腔内这个黄鼻涕，他们跟痰是一道来的呗。
0: 这是呼吸道是有关系的啊，但是这个鼻腔跟肺里这个结节不是直接的关系啊。这个鼻腔的炎症要和肺里这结节相比较的话， 还是鼻腔这个炎症更好治疗了。
5: 哦哦哦，
0: 所以他这个鼻腔的问题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的。

0: 你在电波中也讲过这个，我知道。
1: 哎，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了啊，这样就很好的来直接解决他的问题了。
0: 哦哦，
1: 这是过去任何一个药物都不能解决的，咱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解决，所以一定能得到非常好的可靠的结果，没有问题。
0: 哦，那我就谢谢胡老了，谢谢胡老。等到再有那啥时候，再每次准备一些，能把病治好，太谢谢胡老了。
1: 您这个走的这个路子是非常对的，因为过去好多的病人那么些个病为什么反反复复，就是因为他没有胡家老高的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
0: 哦，
1: 有了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的效果，您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疗啊，这是没有问题。
0: 这我心里就放心，这我就放心了，这就放心。
1: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告诉您老朋友，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答，好吗？
0: 好好好，太谢谢胡老了。
1: 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哎，再见。
1: 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哎，好好好，再见，胡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胡老，您好。
3: 你好。
4: 我得感谢胡老给我们弄的这个制造这个好药。胡老，我都说说我这几种病。现在好的都有改善了。
3: 好的，那我先问问您，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4: 我是唐山市的。
3: 哦，
4: 那我都是有冠心病，心绞痛。
3: 嗯，
4: 我通过吃了这个胡老这个胡家老高这个药有两个月了。这个冠心病和心绞痛，你现在也没犯。
3: 你这不好是吧？变化多大？
4: 太好了！那胡老，我跟你说实话，我听这胡老讲座太实在，我听了多少日子，我也没敢买。莫老，我看见跟这个回复的人家都反馈的这个都好，我一咬牙就买了。吃了有两个月了，都改善了这几种病。第一心脏，第二是咳嗽。咳嗽我吃完了以后也是吃了俩月，也顶现在也不咳嗽了。都是还有这个胃，吃那个药吃的都把我胃吃坏了，都吃进饭去了。现在我通过吃了这俩月胡家老高，我这胃也好了，便秘也好了。便秘原先是这七八天呢才解一回啊，还得使排带路。现在呀，通过吃这个药，胡家老高这个药，现在两三天解一回了，太好了。
3: 那个已经完全正常了，您说对不对啊？
4: 对，我太谢谢了胡老了。胡老，我还有这个晚上睡觉，还睡眠不好。
3: 哦。
4: 也现在也改善了，也好多了。
3: 你看变化多快呀，是吧？
4: 啊，是特别快。还有一个是晚上，解小手一宿解七八回。现在吃的这个药吃的两三回，一宿都俩起来两三回了。这我这个是最慢的，都是这个眼睛有白内障啥的，青光眼的。现在我吃的比前还强多了，好多了。我都想着跟我胡老说说
3: 啊，
4: 就这几种病。胡老，你说我。

0: 郭老，你说我吃可以呗？一早晚吃这个呼家老糕，一天两顿，一顿十五毫升。今早我中午也吃了15毫升，吃一回，就这么吃中吧。
1: 挺好的，这个方法挺对的啊。
0: 郭老，谢谢你，谢谢郭老。
1: 好，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我胡家老高是选用对了，对不对？
0: 太好了，
1: 嗯，
0: 太好了。胡老，咱们就说这吧，我不麻烦您老了，我都给老护士就中了。
1: 好的。
0: 魏老，您也保重身体。
1: 哎，
0: 给我们好制造这个好药。
1: 嗯、好了，坚持使用吧。
0: 啊，好的，谢谢胡老。啊，再见。
1: 好，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啊，你好。
3: 哦，欢迎你啊。
4: 哎，我大致啊跟你说一下我这个具体的情况嘛啊。
3: 哎，好的。
4: 我今年68，在这之前呢，我算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
3: 哦。
4: 在没用这个胡椒老高之前
3: 啊，
4: 首先就是这个血压高。
3: 哦。
4: 高压呢能达到178，低压呢100压110那样子。
3: 嗯嗯嗯，
4: 哎，没有别的招，就只靠吃降压的药来吃维持。
3: 嗯，
4: 但是这个你看血压还是控制不好
3: 啊。
4: 哎，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就是我这个前列腺这块
3: 啊。
4: 哎，我这个毛病呢、啊、好多年了，哎、上医院都住好多回了。
3: 嗯，
4: 每一回到医院呢，说是我这个前列腺呢又严重了啊，就是打消炎针呢。说那个往膀胱里面打水的那种
3: 啊啊啊啊！
4: 哎，第三就是那个风湿骨病了，
3: 你看看多厉害！
4: 就回过头来说我这个高血压，血压一高我就心就慌，心一慌我就吐特别恶心
3: 啊，
4: 但是一恶心想吐还吐不出来
3: 啊，
4: 就是那难受劲儿。
3: 嗯，
4: 哎，更是雪上加霜的呢。我一路走来呀、啊、总觉得这个路啊不平坦，
3: 就是
4: 深一脚浅一脚的。
3: 嗯，
4: 后来我找到原因了。
3: 嗯，
4: 不是地面不平，
3: 嗯，
4: 而是脑袋昏昏沉沉的。
3: 对对对，就是因为高血压造成的。
4: 哎，飘飘忽忽的那种。
3: 嗯嗯，
4: 再加上呢眼睛看东西呢哎模模糊糊
3: 啊。
4: 我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呢坐车、
3: 啊，嗯，
4: 我在以前年轻的时候，那个不是说，是、
3: 啊、
4: 飞机、火车、人团，啥我都敢坐，
3: 嗯，
4: 但是血压一高完了，
3: 嗯，
4: 我就特别晕车，
3: 嗯、
4: 脑袋里啊总是感觉呢有声音在叫，翻来覆去睡不着，哎、
3: 嗯，
4: 睡一着一会儿还做噩梦，
3: 嗯，
4: 噩梦一醒来就是满头大汗的，
3: 啊，你看
4: 我再多睡就难了。一晚上折腾、啊、再加上我本身前列腺就不好，
3: 嗯
4: 啊，那么一搞一晚上能睡个3-4个小时都不错了。
3: 嗯嗯，
4: 我这毛病呢除了血压高之外，大夫都是说我这不是什么大毛病、
3: 嗯、
4: 但是不重视也不行、
3: 嗯、
4: 但是我挺纠结，你说药吧也在吃，但是效果又不理想，这就完蛋了，我没招了。哎哎，后来我实在是睡不着，我就买了一个那个小收音机，
3: 哎，
4: 这收音机是白天听、
3: 啊、
4: 晚上听，哎，了解到这个胡老师的节目了，用上这个胡椒老高
3: 了
4: 啊，哎，这么多年的传承呢、啊、还是不容易，说实话、
3: 嗯、
4: 是没效果他不可能传承了这么多年，是不是？
3: 没错。
4: 哎， 确实我用上了有一个礼拜的时候
3: 啊，
4: 我的症状就开始改善了、
3: 啊、
4: 尤其是血压从158的100降到142的95了，
3: 你看看这样
4: 这就
3: 是
4: 一个明显的变化嘛，
3: 不错，嗯
4: 啊，血压一下来一稳当，哎、啊、恶心呐 啊眼花呀，心发慌啊，这些问题慢慢就趋于平稳了，
3: 嗯嗯嗯，
4: 哎，半个月左右的时候我就一点都没感觉到恶心了，
3: 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
4: 哎对，多快呀、啊、哎，脑袋清醒了，这个时候我感觉特别舒服、啊、呼吸顺畅了，对、
3: 嗯、
4: 这个时候啊我都已经不用降压的药了，
3: 哈哈，
4: 哎，一觉睡到大天亮，哎，一起来我就知道我今天要干啥
3: 啊，
4: 就以前早上起来都是迷迷糊糊的不知道干什么东西了，
3: 嗯嗯嗯，
4: 哎，现在啊除了听您的节目呢，哎，我就不打进收音机了，
3: 嗯，
4: 你看现在眼睛也好了，看得也清楚了 啊把以前那些电视剧我又拿出来可以去看了，
3: 嗯嗯嗯，
4: 对是吧，打发时间吧，
3: 哎，
4: 我用这个胡椒老哥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哎，我的前列腺这一块又有变化了，
3: 你看看，哎
4: 哎，就是什么呢，那个尿频尿急尿等待尿无力那种情况，哎，就见好了、
3: 啊、
4: 晚上起夜呢，
3: 看看
4: 原来的五六次，这一下我就解决，也就最多也就一两次了，
3: 嗯嗯嗯嗯，
4: 哎，这个变化挺大的，
3: 你看看，
4: 而且小便呢又有力度，尿得远，哎、
3: 啊啊、
4: 那个马桶里面的声音的真的都听得到了，
3: 嗯，
4: 以前就是过低呀、
3: 啊，啊，
4: 就是像别人讲的尿滴滴吗？就是那样子的，滴两滴，哎，还把裤子湿了，
3: 啊，
4: 哎，现在小便哎减少了，晚上起夜呀，哎也好了，说明啥呢？睡觉啊睡得安稳了，
3: 嗯
4: 嗯，哎，一躺下就能睡得着，一点都不受影响了，
3: 嗯，
4: 哎。那真是解决我的大问题，睡眠好了、啊、白天就有精神，
3: 那可不是，改变多快呀、啊、是吧，
4: 哎，你看我的风湿骨病啊，
3: 啊，
4: 哎呀，这个时间长了20多年了，
3: 嗯，
4: 整天呢腰膝酸软的，各个那个骨关节啊游走性的疼痛，我还打过封闭呢、
3: 嗯、很厉害，嗯，
4: 那可不嘛，很厉害，如果说是不疼的厉害的话我会去打封闭吗，是不是，
3: 嗯嗯嗯嗯，
4: 哎，特别是冬天，那坐骨神经疼的上楼都扶着栏杆走，猫着腰啊，背着手猫着腰，就那种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往上爬，下个楼梯也是，哎，对，得扶着个东西才行，
3: 你看看，
4: 哎，蹲下去起来那可费劲了
3: 啊啊，
4: 哎，晚上睡觉都不能翻身，一翻身呢、啊、浑身都疼，
3: 嗯，
4: 动都动不了啊，用过很多的方法，什么喝药酒啊，我现在家里都还有很多泡的药酒呢，啊，电疗啊，针灸也用过，中西药也用过，但是都不见好转，
3: 各种方法以前都用过了啊，
4: 都用过，
3: 嗯，
4: 要不说我们对这个真是无能为力了
3: 啊，
4: 哎，但是用这个胡椒老膏不到三个月啊，这浑身上下就舒服啊，腰也不酸了，腿也不软了啊，这个你蹲下去起来也不费劲了，上个厕所最方便，现在浑身都舒展、
3: 嗯、
4: 也有力气，有一次我们小区里面停电啊，我自己拎了20多斤的东西得上6楼，哎、
3: 嗯嗯嗯、
4: 我经常发现呢、啊、我腿没软，
3: 嗯，
4: 哎，晚上睡觉沾着头就睡，随便翻身都没有问题、
3: 嗯、
4: 早上起来呀、啊、胳膊腿也没疼，
3: 多好啊，
4: 嗯，那多好啊，到现在为止我用这个胡椒老膏已经4-5个月了，看我现在的身体啊比我老伴儿都好啊，就是啥活的我都干，抢着干啊，感觉自己啊精力旺盛呢、啊、所以说这人呢、啊、到啥时候啊都得自己有一个好身体，不然呢、啊、
3: 没错，
4: 别人嫌弃不说，自己也遭罪，知道吗，
3: 您说到点子上了啊，那么为什么能够用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主要是胡椒老膏它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其中之一就是补足了咱肾气，肾气补足了、
4: 嗯、
3: 啊，
1: 前列腺的问题、骨关节的问题都得到相应的治疗，而且这么高的血压、心脏的问题不好，用了它也同样解决了。这是任何药物和任何方法所不能同时解决的这些

0: 疾病，而用胡椒老膏都解决了，太好了，您说的啊。
1: 啊，这点是我是最佩服的。你想想，原来血压高了吃降压的药啊，那个风湿那个犯了，然后呢又是提高药，又是针灸的，
0: 嗯，
1: 但是结果是哪一样都没有治到底儿上。
0: 对对对对的，是的。
1: 哎，你看现在就用这
0: 个
1: 胡椒老膏，
0: 嗯，
1: 就把我浑身的毛病哎给我治下去了，
0: 嗯，
1: 哎，所以说现在啊，我是特别相信这个胡椒老膏。哎，也相信我这个身体啊能够切切底底的康复啊。
0: 所以这回您有了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好了，
1: 哎，
0: 因为咱们时间
1: 的
0: 关系，
1: 谢谢，啊，
0: 咱先谈到这儿啊。
1: 好的，
0: 咱们多联系，
1: 哎，谢谢
0: 啊有什么问题您跟我来讲，我会给您更大的帮助，好吧，老朋友。
1: 好的，好的，行，谢谢你，胡老啊。
0: 好，再见啊。
1: 哎，
0: 好，再会吧，老朋友。哎，
1: 哎。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